北京时间8点整，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

户口本、现金等随身携带的个人物品，还要做好安全检查，检查室内电源、燃气、液化气设施是否安全。还要做好居家隐患排查，关键关注阳台和屋顶，花盆杂物请您搬至室内，门窗请您一定要关紧关严，必要时可以加定木板，玻璃贴成米字胶带。关注您家的排水设施，来暴雨，楼层低的房屋容易遭受水淹，特别是一些管道老化的老旧小区，在台风到来前请您及时清理洗手间、排水沟、下水管，确保畅通。对于住一楼和平房的居民，请您做好低洼防涝，要备好沙袋，易涝房屋内的家用电器请您转移至高处。对于车辆更是需要移至高处空旷处，切忌停于路边的障碍物下或者是积水路边。当台风来临时，风雨猛烈，居家防御非必要不外出，更要注意台风眼过后的平静只是短暂假象，切勿贸然出门，平安度过风雨最猛烈的时段。居家避险指南，请您尽量待在室内，紧闭门窗，远离迎风门窗，风力最大的时候请您躲进卫生间

而且似乎在浙南登陆的概率还增加了。目前巴威已经降级成为台风级，风眼也看不清楚了，但是依然改变不了它的强大，反而由于能量向外扩散，体型变得更大，云系铺得更广，那这样一来对浙江的影响也会随之升级。浙中南和沿海地区的风雨将会更加的猛烈，暴雨大暴雨连成片，甚至局地还可能出现极端性的特大暴雨。我们宁波雨量预报也升级了，全域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降水最强核心时段将会在11号的下午到12号上午，特别是南部地区和西部山区将是最强的暴雨核心区。这里有一点非常重要，24小时雨量超过50毫米就是暴雨，超过100毫米就是大暴雨。那50毫米的雨在一个小时疯狂泼完和陆续下分时段下一整天感觉完全不一样。台风暴雨就是这样，有快拳出击，瞬间马路成河，积水累涝，也有慢刀子割肉，雨看似不猛却持续不断，累积雨量呢很容易超标，隐藏的致灾风险极高。除了防雨更要防大风，因为巴威的路径稍有北偏，十级风圈的范围很大，除了沿海地区狂风巨浪，浙江全域都要刮大风，内陆风力最大8到11级，高山区和沿海地区最大。

危险。那离登陆还有一些时间，或许发威的强度和路径还会有小幅微调，但是不管怎样，它都将毫不犹豫地直冲这名远海。天气从来不会复制自己，台风也从来不会讲道理。再次提醒大家，台风天不是开玩笑，请大家一定要做好防台准备，平安度过。

听完了专家解读，您是否已经了解了？虽然说巴威目前的风眼模糊，但是因为他更加变胖了，是直径超过，就云系直径啊，超过1000公里的巨无霸，所以究竟会给我们宁波带来多大的风雨影响，我们还是

山人民广播电台交通伴你行。每天清晨打开一本有声资讯杂志，汇聚纷繁复杂的社会见闻，倾听新一天的城市之音，感受变化中的美好世界。103910073，陪您在上班路上新鲜每一天。

务热线95777 95777，环卫服务热线65722308。

环卫热线657-22308，道路坑洼路灯照明热线，道路坑洼路灯照明热线657-29843，657-29843。树木倒伏抢修热线，树木倒伏抢修热线657-5110，657-5110。和城区积水处理热线是同一个，城区积水处理热线657-5110。关于防汛防台抢险救灾洪涝灾情总体情况等相关问题，可以咨询县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咨询电话是65999111，65999111。

红色预警信号下建筑行业或岗位停工等有关问题，可以咨询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咨询电话是6572-9843，6572-9843。其他相关事宜的咨询或求助电话，可以拨打政府热线6575-7666，6575-7666。

好了，继续一起来听歌吧，这一首来自于 TF 家族杨博文的《百无聊赖》，用松弛放可的节奏谱写着青春期独特的心事，非常引人注目的一首歌曲啊，名字是《百无聊赖》，但是歌曲却是充满着趣味性，真诚地记录了少年人飞驰的神思和可爱的纠结心情，而杨博文辨识度极高的唱腔更加是整首歌曲的灵魂所在，《百无聊赖》。

湾葡萄专业合作园的葡萄园。只见一串串紫黑饱满的夏黑早熟葡萄垂挂枝头，透亮黑果裹着天然的果粉，单单望着就让人垂涎不已。今年首批早熟葡萄七月初上市以来，每日出货量一划优势，白玉湾葡萄上市后的热度居高不减。当前夏黑葡萄收购价每公斤10元，主要以上门收购模式销售，收购商常年定点采购，本地的商贩也纷纷上门拿货，优质鲜果持续的热销温州、台州等本地市场，成为小塘乡特色富民农产品。记者奚孟安报道。今年第八号台风巴威正逐渐的逼近我国的东部沿海，对拥有浙江省网箱养殖低

0: 乡之称的象山县黄庙乡的高泥村来说，防台攻坚战已经打响。连日来，当地的养殖户争分夺秒地转移管理用房，加固网箱，尽可能地减少风雨带来的影响。记者在黄庙乡高泥村的养殖区看到，工人们正乘坐小船穿梭于网箱之间，进行打加固缆绳等作业。由于超强台风带来的风雨会导致海面的浪潮增大，除了加固网箱主体，养殖户还通过小船将海面上的养殖管理用房临时转移到更靠近岸边的位置，以减少台风带来的损失和发生的强烈的碰撞。养殖户周夫明在这片海域养了20多年的黄鱼，目前经营着50个网箱。尽管这2年已经全部的换成了新型的环保网箱，抗风浪的程度在加大，但面对来势汹汹的八围，他也丝毫的不敢松懈，一大早就完成了全部的防台工作。养殖户周夫民：
1: 加固工作的每年要做个，每次台风来了要做个，是吧？也可以把排两只根。伙伴们呢，这个都装起跟同架头，已经架头同下这么大。

0: 将加固和管理用房的转移工作已经全部完成。香山县黄庙乡高泥村村干部柴志爱：
1: 现在是都是新网乡了嘛，都是抗风能力强的，一般来说能抗风能力达到13到14级大风嘛，村干部还要督促他们都要去做好防台工作，我们就是在海上巡逻啊，去看呀，催促他们都要做好，到时候你后悔都来不及的呀。
2: 借他山之石，谋乡村发展。
0: 在浙江省长兴县吕山的200亩的实验田里，插在泥里的小桩子，挂在稻杆上的小袋子，正在释放一种人类闻不到、害虫却无法抗拒的化学信号，展开一场关于繁衍和中断的无声的竞争。请听长兴台发来的报道。
3: 走进实验田，

0: 介绍道，这种气味与雌性二化名成虫释放的求偶信息素高度相似，雄虫被漫天弥漫的假信号迷惑，无法顺利找到配偶，或迷路或丧失交配动机，从而降低或延后交配，大大减少产卵和孵化。
1: 天气的影响也不用用电，它在我们田里面种一次可以拐一季，它不会产生坑药性，也不会产生一个农药的残留。
2: 在另外几十亩田里，则是另一种更接地气的操作。 田间插着一个个小袋子，学名二化名性迷像素袋装产品。这是一种简易的缓释袋，6到8个袋子就能管好一亩地。技术人员将它们逐个悬挂在稻杆中上部，24小时不间断释放迷迷像素。长兴县文旅两山吕山项目负责人曹青山告诉记者：“和智能设备相比，这种方式无需电力，无需遥控，更加轻量化，适合小地块。”
3: 我们希望这个物理性的防治能够替代这种我们平时用的杀虫剂，打的农药，这样一个呢是能减少这个稻谷的这个农残，第二个呢对于我们的成本上来说呢也有一定的减少，人工成本是一方面。

大市民朋友们，根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正在快速逼近浙江沿海，将给我市带来严重的影响。七月十号21时，全市已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级别到1级。市防汛防台抗旱指挥部呼吁广大市民当好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共同做好防御应对。一、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关注官方渠道发布的台风最新动态和风险提示，不造谣、不传谣、不随意的转发扩散未经证实的信息。二、加强自身防范，台风影响期间非必要不外出，做好居家防范，关好并加固门窗，防止阳台花盆等高空物件。

件坠落伤人，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妥善停放车辆，切勿强行涉水。因特殊原因需在户外作业人员要加强自身保护。三、主动配合转移避险，经研判认为需要转移的居民要主动服从当地政府统一指挥，及时有序地撤离，台风警报解除前勿擅自返回。四、关心邻里互帮互助，关注邻里留守老人、儿童、残障人士等群体，如遇险情或受困，第一时间拨打110、119、120求助，清晰地报告位置，等待救援。广大市民朋友们，安全是家庭幸福的基石，让我们携手共度风雨，共护家园平安。宁波市人民政府防汛防台抗

0: 汉指挥部，2026年7月11日。
1: 台风呦呦呦又来啦，跟着鱼儿一起学习台风天小知识。暴雨防范自救手册之行车途中突遇大雨如何安全应对。一、适时打开车灯，雨刷器、防雾灯和近光灯必须打开。二、防止侧滑，司机要双手平衡握住方向盘，保持直线低速行驶。三、适当保持和前车之间的距离，在高速上行车突遇大雨，应该在短时间内将

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需要直接绕道。以上是台风天气暴雨防范自救手册之行车途中突遇大雨该如何应对，要保护好自己哦。台风又又又又来啦，和鱼儿一起学习台风天小知识。暴雨防范自救手册之汽车涉水如何安全行驶。一、低速档平稳行驶，汽车涉水时应该保证发动机运转正常，转向和制动机构灵敏可靠的情况下进行，应挂低速档平稳驶入水中，避免大轰油门或者是猛冲。二、稳住油门，行驶中呢要稳住油门，保持汽车有足够而稳定的动力，一次通过，尽量。

事。暴雨防范自救手册之汽车落水如何安全逃生。刚落水时应该尽快逃生，汽车刚落水后车门是最容易打开的，应该解开安全带从侧门逃生，如果水浸过车窗就破窗自救。砸窗应该选择侧窗位置，防爆膜多贴于前后挡风玻璃上，而侧窗比前后挡风玻璃厚度小，首选垂直敲击侧窗玻璃逃生。砸点应该选在边角位置，使用安全锤、榔头等分

悠悠又来啦，和鱼儿一起学习台风天小知识。暴雨防范自救手册之户外遭遇雷电如何安全应对。一，不要在山顶、狭窄的山谷、高而空旷的地区活动。二，穿上雨衣避免淋湿，不可奔跑，切勿使用手机。三，将手上的金属物放在背包中，必要时应当丢弃登山杖。四，不要在树底下避雨，离开水面及空旷区域，避免走进积水的地方，尽量寻找有避雷措施的场所和山洞避雨。五，如果发现雷电在头顶，不要乱动，在附近低洼处蹲下，双腿并拢。

0: 新的新闻视野。
1: FM107.3 FM103.9
0: 象山人民广播电台，
1: 一缕蔚蓝的电波在浙东回荡，
0: 一曲悠扬

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森林火险等级一级不易燃。气象为您播送完了。听众朋友，下面时间为您播报的是7月11号。2026年7月10号12点30分，宁波建设工程学校临时避灾安置点已启用。截至目前，62人已进入该安置点。安置人群主要是轨交商业综合体工程、江山万里工地环卫工人等。防台通告：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广大市民朋友，为做好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应对工作，县防止决定自7月11号起，在全县范围内实行5停措施。

在台风来临前，台风来临前关键准备需要聚焦三方面：应急物资备足、预警信息实时跟进、居家隐患排查。在物资和安全准备上，请您读懂预警，及时通过全媒体渠道获取台风预警信息。

煮沸再食用。对于断电超过24小时的冰箱、冰柜的冷冻肉和冷藏蛋奶等食物都不建议食用。10年前我对你，当您收到转移指令时，请您务必配合，要立即响应。居住在危旧房、简易工棚、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的居民，以及孤寡老人、留守儿童、残障人士等特殊群体，需要第一时间配合干部上门通知，实行包干到人协助转移。其次，要有序撤离，按照指定路线撤离，不盲目行动，随身要携带应急包，包括食物、水、药品、证件、充电宝等。再次强调的是，在台风影响没有解除，而且官方未确认安全前，严禁擅

和鱼儿一起学习台风小知识。台风来袭，请您在出行前一定要谨记以下出行小建议。台风带来大风大雨，驾驶员出行安全一定要注意哦。台风天出行期间，尽可能的减少外出，如需外出，建议乘坐公共交通出行，注意自身防护。驾驶员驾车出行，在台风暴雨天需要做好开灯、避水、防风措施。

0: 走，更不要乘船出海。台风到来前，及时将阳台上的物品转移到室内，并对室内容易被大风吹动的物品进行加固。台风来临前，要提前检查家中的电器设备，对装设的漏电保护装置进行测试，检查漏电保护器能否正常运行。由于台风天气会引发停电，居民要备好应急灯或者手电筒等照明设备，发生雷电天气要及时切断室内电器以及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以上就是台风来袭居家防范指南，
1: 记住保护好自己哦。

水位上涨快时要果断弃车，带上贵重物品迅速转移到地势高的安全地带，别在车里等救援。如果是电动或混动汽车，涉水抛锚后应立即远离车辆，特别是正在充电时被淹，千万别靠近，谨防高压漏电伤人。暴雨来袭如何应对？想要防范暴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和预警信息是第一步，尤其要关注气象滚动更新、零至十二小时内的短时预报和各种暴雨预警等。如果突然遇到暴雨，低洼场所可能被积水淹没，公交车站可能会发生漏电，涉水回家可能会被冲走。学会躲避是重要的急救措施，这样可以防范意外的发生。若暴雨突然来袭，别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关注本县气象。首先是台风紧急警报，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强台风级，今天九时，其中心位于象山东南方向约541公里的东海海面上，就是北纬25.2度，东经124.5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即每秒42米，中心最低气压950百帕。预计巴威将以30到35公里时速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逐渐向浙江中南部沿海靠近，将于今天半夜前后在浙江苍南至三门一带沿海登陆，强台风级或台风级。受其影响，今天到明天白天，我县沿海面风力10到12级，沿海地区9到11级，内陆8到10级。明天夜里风力逐渐减弱，今天暴雨到大暴雨，明天中到大雨局部暴雨，请注意防范。为您播报

主管的在建工程项目停止施工作业，威化、工贸、露天、矿山等企业全面停工。四、停运范围，陆运按照主管部门要求停运，公路交通、抢险救灾、指挥及应急运输保障等车辆除外，出租车、网约车原则上停运，社会车辆要尽量减少上路，严控非必要出行，抢险指挥应急车辆除外。五、停业范围，旅游景区、地下营业场所停业，各类市场、商场、商业步行街、超市、餐饮场所、娱乐场所、交易场所、公园、农家乐等，包括外卖、快递服务。

以防汛防台的主动作为，实际实效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县领导沙汉红、王真、于元、贾敏正、卢小兵、石云甲参加会议。在听取八危发展态势和全县防御工作等情况汇报后，包少阳指出，今年第九号台风八危发展速度快，环流覆盖范围广，强度维持超强台风级别，外围风雨影响范围大，全县上下要认清当前防台防汛的严峻性、复杂性、艰巨性，杜绝盲目乐观主义和经验主义，紧扣一个防字，仔细排查闭环落实，立足最极端情况，做足最充分准备，牢牢掌握防台避灾工作主动权。包朝阳强调，防汛防台工作涉及千家万户，时间紧，任务重，各级各部门要立即行动，严格落实，确保安全。要贯通防台指挥体系，深化督导督查工作，打破层级梗阻，实现上下联动，确保指挥体系。

成人学校避灾安置点，谢公义细致询问场所容纳能力、物资储备及群众安置流程等。他强调，要按照应转进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安全返回要求，迭代完善人员转移方案，细化各类应急院，加强避灾安置点标准化、规范化管理，确保物资充足、管理有序、服务暖心，让转移群众安心避灾、舒心生活。水利工程是防汛防台的关键防线，在大唐港台宁大闸，谢公义实地查看闸口设备运行和港区水位情况，详细了解库容调度、值班巡查及隐患排查进展。他要求要密切监测潮位水情变化，加密巡查频次，加强设备维护，科学制定调度方案，精准实施预排预泄，统筹兼顾抗旱与防汛，确保安全平稳度汛。在阿拉蒂海水上乐园，谢公义重点检查景区应急院特种设备加固及游客疏散避险措施等。阿拉蒂海作为大型涉水旅游景区，人流量大，临水设备多，防汛防台任务艰巨。谢公义要求景区经营单位切实扛起主体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

0: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1: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T台，请注意。

0: 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1: 支付收款到账。
2: 他被时代的高墙隔绝，
3: 那边可以扫。
2: 在飞速发展的科技时代，忽略了步履蹒跚的老人。
4: 三十号现在买不到，要在网上买的，窗口只能买到28号。
5: 大妈，你快点行不行？
2: 快时代

查室内电源、燃气、液化气设施是否安全。还要做好居家隐患排查，关键关注阳台和屋顶，顶木板、玻璃贴成米字胶带。关注您家的排水设施，台风天气往往会带来暴雨，楼层低的房屋容易遭受水淹，特别是一些管道老化的老旧小区，在台风到来前，请您及时清理洗手间、排水沟、下水管，确保畅通。对于住一楼和平房的居民，请您做好低洼

又往哪儿去呢？大部分就往外走，外面贼冷啊，水汽就凝结了水滴，于是呢就开始下雨了。这台风眼的外围开始下雨，而中心呢又有个洞，所以还有小部分水汽往那里掉呀。但是那里面贼热，所以它没有办法凝结成雨。这也就是为啥台风眼里面无风无雨大晴天，台风外面那是风大雨大看不见。台风形成了，它就会开始移动。从我国这边登陆的时候，大多都是朝西北方向走的。这一次的灿都有一个副热带高压，它挡着台风不让它往北走，旁边呢有东风往西吹，因为地球自转的原因产生了一个力，就让台风往北移了。台风移

0: 复杂，具体怎么动？
1: 哎，其实我们也不知道，全看他心情。
0: 所以台风从海上一路向西北，然后怎么着？登陆了呗。登陆之后呢，他们会在登陆地又刮风又下雨的，但他俩不会老在一个地儿待着，会继续动。叮叮
2: 叮，让我看看导航接下来是去哪儿。
0: 而台风具体要闹腾多久，会不会发生点别的还不知道。不过台风啊，它最后都是要被饿死的。台风有个毛病，它挑食，它只吃热带海面上的水汽，一旦上了陆地，
1: 那它就只能吃土了。实在是太饿了，哎呦，给我点儿水汽吃吧。
0: 再加上地面摩擦什么的，消耗了体力，最后是在又饿又累的情况下，
1: 嗝屁了。
0: 当然了，这次的台风会如何发展还不好说，大家伙儿路上出行啥的都要。

巧你也一定要懂哦。暴雨会引发大水，引发大水的时候你该懂的自救技巧，鱼儿今天就在我们奇奇怪怪知识局教你这些知识。每年这个时候啊，暴雨啊、台风啊都会侵袭一些城市，暴雨引发城市内涝，该怎么自救呢？要想知道内涝的时候该咋办，首先啊，咱得明白 Part 1， 啥是城市内涝啊。咱们都知道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排水系统，这一到下雨天，雨水呢就会顺着管道排出去，但是如果短期内下了特别多的雨，超过了城市向外排水的能力，这些水就会在城市低洼处积起来，这就是我们说的城市内涝。一般情况下，像是地铁站、地

0: 涉险的机会。如果你看到天气预报里有大雨暴雨，哎呀，在家猫着吧。不过天有不测风云，内涝太严重的话，室内也有可能会进水，那你就得懂点儿室内自救知识。在暴雨之前，家里可以备点挡泥板、沙袋之类的防洪用品，万一积水了，就能防止积水进入家里。水在外头，我在里头。没有的话，也可以用棉布、衣服这些来代替。那如果不幸有积水渗透到了家里，切记切记，第一时间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电闸关上吧你。万一积水过深的话，要迅速行动，搜集周围一切可以帮助逃生的物品，向楼顶或者是高处撤离，等待救援。像是门板、澡盆、救生圈都是不错的选择。
1: 救生圈，我肚子上有一个。
0: 有了它们呢，你就有了更多逃生机会了。
1: 家里面的铁门板可别用啊。
0: 不过人生在世，不如意十之八九，暴雨来的时候不是

0: 水母式漂浮，朝下抱着膝盖，立于上浮，注意抬头换气。第二个姿势是背浮式漂浮，浮上来之后呢，放松身体，平躺在水面上。
1: 这一招鱼儿至今没学会。
0: 这样啊，可以让你在水里漂得更久，也可以保持体力，增加获救机会。而完成这些最基础的自救操作以后，你能做的就是呼救并且等待救援了。呼救有啥要注意的吗？
1: 保存体力呀。
0: 首先最基础的就是，我在富贵小区3号楼，请来救我，打报警电话。不过如果通讯设备坏了无法使用，你也可以拿起家里面的小红旗，
1: 我只有红裤衩，
0: Help！ 大声呼喊，挥舞鲜艳衣物，或者是敲击求救，等待专业人员的救援。上面我们说的是城市险情的应对。

0: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关注本县气象。首先是台风紧急警报，今年第九号台风八威强台风级，今天九时其中心位于象山东南方向约541公里的东海海面上，就是北纬25.2度，东经124.5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即每秒42米，中心最低气压950百帕。

0: 行为学预防和生物学预防两种手段。行为学预防主要是指在性传播这个途径能够全程正确的使用安全套。生物学预防呢，是指在高危行为的前或后进行预防用药，但是这两种手段都不是万无一失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洁身自好，保护好自己，这样才能很好的来预防艾滋病。
1: 佑护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人有权利，人人享健康。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

0: 五停业范围，旅游景区、地下营业场所停业，各类市场、商场、商业步行街、超市、餐饮场所、娱乐场所、交易场所、公园、农家乐等，包括外卖、快递服务等场所，按照主管部门要求进行关停。供水、供电、供气、通信、医疗、参与抢险救灾等不在五停范围之内的单位，要持续坚守岗位，保障城市运转。风雨来袭，安全为上，请广大市民朋友密切关注台风、暴雨预警信息，按照县防止部署要求，听从指挥，居家避险，减少外出，做好自我防护。象山县防汛防台抗旱指挥部，2026年7月11号。
1: 关于受台风八威影响休市的公告，根据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指挥部2026年1号防汛防台指挥常令和象山提升防台应急响应一级，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八威影响，县商贸集团决定集团下辖中兴菜市场、蓬莱菜场（含自产自销市场）、成大徐菜场、图瓷菜场、西周菜场、四周头菜场、东城乡市场、城南邻里等农贸市场和水果市场、木材市场、日用品市场、食材市场、再生资源市场等市场，于7月11号14点到7月12号12点休市，如需延期另行公告，带来不便敬请谅解。请广大市民提前备好生活所需物资，非必要不前往市场周边低洼露天区域，台风时段尽量减少外出，注意出行安全。象山县商贸集团有限公司，2026年7月11号。
2: 讲文明树新风，践行微文明，争做好市民。我自觉，我参与，我奉献。

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桥梁，尤其是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堤防。避免进入地铁、地下涵洞、过街隧道、地下人防工程、地下商街等地下建筑。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远离山坡，降雨量过大可能会造成泥石流等次生灾害。不要站在树下或树旁，不要靠近广告牌。减少使用交通设施，避免驾车出行，

及时通过全媒体渠道获取台风预警信息，了解政府防御对策，并且备好应急物资，提前准备好台风避险应急包，如食物、水、药品、充电宝等，还要做好居家隐患排查。关键关注阳台和屋顶，台风天气往往会带来暴雨，楼层低的房屋容易遭受水淹，特别是一些管道老化的老旧小区，在台风到来前，请您及时清理洗手间、排水沟、下水管，确保畅通。对于住一楼和平房的居民，请您做好低洼防涝，要备好沙袋，一涝房屋内的家用电器请您转移至高处。对于车辆，更是需要移至高处空旷处，切忌停于路边的障碍物下或者是积水路边。当台风来临时，风雨猛烈，

0: 那条小溪吗？
1: 记得呀。
0: 走，
2: 您的汽车已启动，
1: 让 AI 给我俩定制一个大学回忆餐，
3: 糖醋里脊必须有啊。
2: 餐单开始定制。
3: 妈，生日快乐， AI 提醒我来陪您去体检啦。
4: 好，好的。
2: 出发目的地体检中心。
5: 当 AI 遇上爱，科技才能让生活有温度。

541公里的东海海面上，就是北纬25.2度，东经124.5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即每秒42米，中心最低气压950百帕。预计巴威将以30到35公里时速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逐渐向浙江中南部沿海靠近，将于今天半夜前后在浙江苍南至三门一带沿海登陆，强台风级或台风级。受其影响，今天到明天白天，我县沿海面风力10到12级，沿海地区9到11级，内陆8到10级。明天夜里风力逐渐减弱，今天暴雨到大暴雨，明天中到大雨局部暴雨，请注意防范。为您播报全县天气，今天暴雨到大暴雨，明天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后天多云局部有阵雨。今天东到东北风转东到东南风8到10级，明天南到东南风8到10级，夜里6到8级，后天偏南风5级。沿海今天东到东北风转东到东南风10到12级，明天南到东南风10到12级，夜里8到10级，后天偏南风7级，阵风宜不宜然。气象为您播送完了。

0: 还有日常的一些习惯。
1: 头发生长的这个周期有什么样的特点？
0: 每个人毛囊的数量在10万到15万个之间，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逐渐的减少。每一根头发都有生长周期，分为生长期、退行期和休止期。
2: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陪你用科学的方式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上云听 APP 搜索3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等沿海重点区域安全巡查。风暴潮方面，预计今天中午到明天中午，宁波沿海将出现80厘米到150厘米的风暴增水。7月11号夜间，象山岸段将出现达到当地黄色警戒的高潮位，风暴潮预警级别为黄色。宁波市海洋预报台提醒各地要做好防潮工作，沿海低洼和低外区域注意防范海水倒灌，加强海堤、水闸等设施巡查，继续关闭和封堵海堤缺口。

0: 各地要做好防潮工作，沿海低洼和低外区域注意防范海水倒灌，加强海堤、水闸等设施巡查，继续关闭和封堵海堤缺口。
1: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2: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还是那个毛坯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给我搞好了，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3: 聚众力，会大爱，陕西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1: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3: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4: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帮助更多的人。

0: 石材市场、再生资源市场等市场于7月11号14点到7月12号12点休市，如需延期另行公告，带来不便敬请谅解。请广大市民提前备好生活所需物资，非必要不前往市场周边低洼露天区域，台风时段尽量减少外出，注意出行安全。象山县商贸集团有限公司2026年7月11号。
1: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2: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1: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2: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1: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

0: 天自驾遇到险情如何避险？暴雨天自驾遇到险情，及时开启灯光并慢速通过积水是首要原则。灯光车速要控制好，能见度低时及时开启。
1: 市防汛防台抗旱指挥部呼吁广大市民当好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共同做好防御应对。一、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关注官方渠道发布的台风最新动态和风险提示，不造谣、不传谣、不随意的转发扩散未经证实的信息。二、加强自身防范，台风影响期间非必要不外出，做好居家防范，关好并加固门窗，防止阳台花盆等高空物件坠落伤人，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妥善停放车辆。

0: 底鞋出行。出门前注意鞋带雨具，选择胶底或摩擦合适地方避雨，找一个牢固地势较高的建筑物避雨，不可在江边、水边及树下停留。
1: 作物面积占比达到40%。特别重大一级事件，出现以下情况之一的为特别重大一级事件：一，市气象台发布台风紧急警报，并且台风已经或预计对我市有特别严重影响，或三个以上区县市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信号。二，市气象台实测三个以上区县市24小时面雨量达到150毫米，或48小时累计面雨量达到230毫米，或七十。

雨及以上量级降水。三、永江干流一二级支流全部控制站和平原河网全部代表站超保证水位，并预报水位将继续上涨。四、降雨严重偏少，水库河网蓄水明显不足，全市饮水困难人数超过50万人，或受害作物面。面对这样的级别，我们如何应急响应行动呢？四级应急响应行动，当出现一般四级事件时，经会商研判，由市防止副指挥长。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农业农村局，市住建局，市交通局，市文广旅游局和宁波海事局等部门会商。二，市防止发布防御工作通知，下发风险管控清单，市防止办常务副主席、副主任指挥调度。三，市防止副指挥长兼办公室主任市情连线相关区县市市直开发园区防止进行动员部署。四，市气象局每日至少两次报告天气预报信息，

每日两次报告水雨情监测和洪水预报结果。六，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每日两次报告地质灾害、风暴潮、海浪监测预报结果，并根据需求提供测绘地理信息技术支撑。七，有关成员单位和区县市市直开发园区房址每日15时向市房址报告事件进展及工作动态，突发灾情险情及时报告，根据需要市房址可调整报告时间。八，启动人员转移指挥室。九，抗旱有关部门每旬向市防止报告预报预警情况及工作动态，干旱灾害影响地区每旬向市防止报告事件进展及工作动态。十，市情向重点影响地区前置抢险救援力量和防汛应急物资，向重点影响地区和灾害发生地派出工作组指导工作。三级应急响应行动，当出现较大三。

0: 文成县、泰顺县，绍兴市上虞区、新昌县，金华市武义县，丽水市遂昌县、松阳县、云和县、沁源县，济宁畲族自治县、龙泉市等部分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高，也就是橙色预警。浙江省地质灾害应急与防治工作联席会议应急处置办公室决定于今天12时提升地质灾害应急响应至3级，有关部门和地区要持续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和地质灾害风险情况，加大预报预警密度，加强重点地区巡查和监测，落实转移人员安全管理，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风浪明显加大，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现场的玉环台记者陈倩薇。倩薇你好，请为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1: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是玉环坎门的黄门海域，随着台风八威的来袭，在我身后的海面上是波涛翻涌，10余米高的巨浪持续猛烈的在撞击着这个防波堤，飞溅起来的浪花足足有4-5层楼房那么高。其实对比上午来说，现在风力雨势都有明显。

0: 闭环全市不转移人员32000多名，全市133个避灾安置点，物资充足，服务到位，以暖心举措全力守护着群众的生命安全。
1: 好，谢谢倩薇发来的报道，也请你注意安全。随着台风巴威逐步逼近，温岭市全面进入防台临战状态，各地在加强巡查海塘堤坝、疏通排水管网、备足应急物资的同时，农村棍

0: 理屋顶杂物，用实际行动筑牢群体安防战线。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温岭台的记者贾宁，了解一下最新情况。你好贾宁。
1: 哎，你好主持人。
0: 你那边的情况能不能为我们介绍一下？
1: 哎，你好的主持人。那是这样的呢，在这次八五 A 台风来临之前呢，我们温岭的镇村两级的党员干部可以说是全员出动，冲在一线，忙得脚不沾地。那一边呢，挨家挨户联系动员群众去转移安置，一边也忙着加固危旧房屋。那由于我们温岭呢，就是还是一些的有一些非常多的农业大镇。那此次台风来临，正值水稻、西瓜等作物的采收季，那党员干部呢，就纷纷去响应农户的需要，分头去行动，那助力。

0: 风巴威来袭，浙江之声融媒矩阵全媒体报道，直击九号台风巴威。
1: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浙江之声跟您关注台风巴威最新消息的特别节目。刚才我们连线到了温岭台的记者贾宁，他也提到当地的党员和志愿者们都在一线奔忙哈、除了及时修缮困难群众的老旧民房，也在协助周边住户加固临时搭建，清理屋顶杂物，同时也对经济作物进行这个保生产资料和抢收的工作。比如说在温岭的葡萄园里，果农们正在弯腰在藤架间穿梭，用剪刀来抢收近3000斤30亩这样的葡萄。更加揪心的是，为了保住大棚的筋骨，果农

0: 联合邮政、供销联社等力量，在田间搭起了简易直播间，现摘现发。
1: 一个早上就涌入了将近有2000多名的那个直播，目前直播到现在开始了将近一个小时，我们也收到了将近700张订单。
0: 下了单的蔬菜由无人机直运至村农事服务中心，再由无人车送往城区各配送点。
2: 引入无人机、无人车等新智的生产力，做到本地的农特产品上午下单，下午就能送达，全程保鲜保质。
0: 在嘉兴凤桥、宁波奉化等地，农户们争分夺秒抢收水蜜桃。在富阳区新登镇半山村，铜锣湾生态农场120亩桃园迎来丰收，预估产量可达3万斤。
3: 十几级的台风啊，如果是吹到的话，绝对有影响的呢，它果全部要掉，这个是不能赌的，也赌不起的。
0: 村里30多名青壮年党员组成志愿服务队，分批扎进桃园，有的负责采摘，有的负责搬运，目前已抢收桃子1000多斤。
4: 农户心里现在还是蛮急的，毕竟台风登陆，到时候桃子掉了都

0: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2: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3: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2: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3: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巴威来袭，浙江之声融媒矩阵全媒体报道，直击九号台风巴威。
1: 北京时间来到了15:39，我们来关注台风巴威的最新情况。巴威将会以每个小时30到3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逐渐向我省中南部沿海靠近，并将于今天半夜前后在我省苍南至三门一带登陆。登陆级别为台风级或强台风级，13到14级。登陆后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台风中心明天傍晚前后移出我省。受到巴威的影响，今天东海中南部海域阵风14到16级，台风中心经过附近海域可达15到10级。

无外出。那各位也可以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公众号和子哥一起互动一下，来说一下目前你所处的区域还好吗？公众号搜索浙江之声，我们一起来互动。

继续来关注巴威的最新消息。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多家机场航班全线取消。温州龙湾机场、福州的长乐机场、台州陆

暴雨、积涝、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也希望各地能够密切关注属地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台风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防台风的各项措施。

西北方向移动，将于今天半夜前后在浙江苍南至三门一带沿海登陆，是台风级。受其影响，今天到明天白天，我县沿海海面风力10到12级，沿海地区9到11级，内陆8到10级。明天夜里风力逐渐减弱，今天暴雨到大暴雨，明天中到大雨，局部暴雨，请注意防范。全县天气，今天暴雨到大暴雨，明天中到大暴雨，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后天多云，局部有阵雨。今天东到东北风转东到东南风8到10级，明天南到东南风8到10级，夜里6到8级，后天偏南风5级。沿海今天东到东北风转东到东南风10到12级，明天

周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为确保居民和游客安全，七月十号起，宁波松兰山滨海旅游度假区、象山影视城、石浦渔港古城、中国渔村、阿拉蒂海水上乐园、东海半边山旅游度假区、象山蟹钳港景区、东旦时尚运动海滩、奔跑吧乐园、中国海洋鱼文化馆、灵岩火山峰、东海灵岩景区、潭头山岛、象山花澳岛、龙溪峡谷漂流等景区乡村旅游点全部临时闭园，石浦环港游航线停航，潭头山岛航线停航，海洋公司

0: 象山县石浦镇城乡建设办公室工作人员顾俊杰。
1: 这里是石浦镇典型的低洼地段，像这样的低洼地段石浦共有八个。从物资方面，我们准备了抽水泵和发电机，抽水泵一共准备了有22台，然后像发电机的话，我们每个点位都备了一台。然后如果说遇到全程停电的情况下，那么发电机就会派上用场。在人员方面，我们配备了专业的抢险队员，然后在台风来临的时候在现场进行一个抽水工作，同时安排了

不逼近影响，小塘乡西边塘沿线海塘风浪持续增大，面临海水漫溢倒灌的潜在风险。沿岸村居农田与养殖塘的防汛防台压力显著上升。小塘乡坚持关口前移主动防御，迅速集结应急抢险队伍，调运充足防汛物资赶赴海塘一线，抓紧开展沙包装载与垒筑作业，提前对防浪墙薄弱点位加固补强。同时，组织人员沿堤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逐段逐处查漏补缺，同步落实24小时巡堤值守机制，动态监测潮位与风浪变化，全力筑牢沿海防台安全防线，切实防范各类风险隐患。爵溪街道各社区

0: 台风来临前，市民囤货需求有所上升，但群众的购买水产琳琅满目，货源充盈，前来采购物资的市民络绎不绝。台风原因吧，所以销量比较好，人比较多，市民买的比较多的话，就是比较好囤的货，
1: 一到两天了，比如说今天吃，明天吃的，比较简单，容易那个做的。
0: 台风来临前，市民囤货需求有所上升，但群众消费心态趋于理性。不少市民表示，平日里有储备物资的习惯，不需要突击采购。本地的话，像今天早上去拿货，给之前差不多。主要就是说外地的菜涨价了，现在目前为止是涨几毛，没啥影响我们还老价格了。
1: 商户告诉记者，受大风降雨，外地运输等影响，台风期间蔬菜价格短期大概率小幅上浮，但随着路况好转，外地货源正常输送，短期内菜价就会回落至日常水平。受台风八威影响，象山今明两天有大暴雨，市民朋友在台风来临前准备必要的食物、饮用水、常用药品以及蜡烛、应急灯、手电筒等应急物品，检查门窗进行固定，检查室内电路燃气等是否安全可靠，拔掉不

要做好防浪避浪工作，加强在港船舶锚固和管理，加固海上渔业养殖设施，加强滨海旅游区、海上浴场等沿海重点区域安全巡查。风暴潮方面，预计今天中午到明天中午，宁波沿海将出现80厘米到150厘米的风暴增水。7月11号夜间，象山岸段将出现达到当地黄色警戒的高潮位，风暴潮预警级别为黄色。宁波市海洋预报台提醒各地要做好防潮工作，沿海低洼和低外区域注意防范海水倒灌，加强海堤水

们大家务必严阵以待，风雨猛烈，科学避险需要谨记，居家防御非必要不外出。这份居家防台的指南请您收好哦。在台风来临前，台风来临前关键准备需要聚焦三方面：应急物资备足，预警信息实时跟进，居家隐患排查。在物资和安全准备上，请您读懂预警，及时通过全媒体渠道获取台风预警信息，了解政府防御对策，并且备好应急物资，提前准备好台风避险应急包，如食物、水、药品、充电。

立即响应，居住在危旧房、简易工棚、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的居民，以及孤寡老人、留守儿童、残障人士等特殊群体，需要第一时间配合干部上门通知，实行包干到人协助转移。其次，要有序撤离，按照指定路线撤离，不盲目行动，随身要携带应急包，包括食物、水、药品、证件、充电宝等。再次强调的是，在台风影响没有解除，而且官方未确认安全前，严禁擅自返回危险区域，防止因

0: 地下车库容易泡水，能停地面就停地面。如果车辆熄火，千万别重启，否则发动机进水，损坏更严重，保险也可能不赔。一旦车被水淹熄火，水位上涨快时，要果断弃车，带上贵重物品迅速转移到地势高的安全地带，别在车里等救援。如果是电动或混动汽车，涉水抛锚后应立即远离车辆，特别是正在充电时被淹，千万别靠近，谨防高压漏电伤人。
1: 山海岛礁，休闲湖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FM 107.3、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

0: 市场等市场于7月11号14点到7月12号12点休市，如需延期另行公告，带来不便敬请谅解。请广大市民提前备好生活所需物资，非必要不前往市场周边低洼露天区域，台风时段尽量减少外出，注意出行安全。象山县商贸集团有限公司2026年7月11号。
1: 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象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

二，市气象台实测三个以上区县市24小时面雨量达到50毫米，或48小时累计面雨量达到80毫米，或72小时累计面雨量达到100毫米，并且预报未来24小时仍有大雨及以上量级降水。三，永江干流和一二级支流主要控制站达到警戒水面，并预报将持续上涨。四，降雨偏少，水库河网蓄水持续减少，全市饮水困难人数超过10万人，或受害作物面积占比达到20%。较大三级事件，出现以下情况之一的为较大三级事件：一，市气象台发布台风警报，并且台风已经或预计对我市有较严重影响，或三个以上区县市发布台风黄色预警信号；二，市气象台实测三个以上区。

全市饮水困难人数超过50万人，或受害作物面积占比达到60%。面对这样的级别，我们如何应急响应行动呢？四级应急响应行动，当出现一般四级事件时，经会商研判，由市防止副指挥长兼办公室主任决定启动四级应急响应，实施四级应急响应行动。一，市防止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组织市应急管理局、市水利局、市气象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农业农村局、市住建局

相关应急工作组组长单位派员进驻市防止指挥中心，其他成员单位按要求进驻。九，启动联合救援指挥室、联合保障指挥室、督察服务专项工作组、舆论宣传专项工作组。十，抗旱有关部门每周向市防止报告预报预警情况及工作动态，受干旱灾害的影响，区县市市直开发园区防止每周向市防止报告事件进展及工作动态。二级应急响应行动，当出现重大二级事件时，经会商研判，市防止常务副指挥长决定启动二级应急响应，实施二级应急响应行动。

一级事件时，经会商研判，由市防止指挥长决定启动一级应急响应，实施一级应急响应行动。经市防止提请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同意后，由市委市政府领导牵头各应急工作组开展工作。一，市防指挥长

和应对，想要防范暴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和预警信息是第一步，尤其要关注气象滚动更新，零至12小时内的短时预报和各种暴雨预警等。如果突然晕走，学会躲避是重要的急救措施，这样可以防范意外的发生。若暴雨突然来袭，别慌张， 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应立即判断是否已经形成洪涝灾害。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

0: 这哥们儿和台风是远房亲戚，原理一样，只是护照不一样罢了。
1: 哦，
0: 那台风的老家在哪儿呢？
2: 咦，我知道，台风啊，就是台湾的风，带着卤肉饭的味道。
0: 从大陆看，台风确实是从台湾方向过来的，不过他的老家还要更远，
2: 菲律宾。
0: 那为什么是菲律宾呢？
2: 故事是这样的，
0: 在菲律宾东边的海洋上，有着世界上最正点的光照，有最丰富的水汽蒸发，有最温暖的海水，这就是热带气旋出生的条件，一个都不能少。海面被998包日的阳光

0: 这就决定了台风的三条路径。第一条，副高在我国东南沿海，台风一路向西到东南亚。第二条，副高在日本东边，台风就有可能会转弯到日本。第三条，副高在台湾东边，台风就一路向西北，然后怎么着，登陆了呗。没错，台风输对了密码就会登陆我国。那台风为啥会带来那么多雨呢？因为他在路上碰到另一个哥们儿，叫夏季季风。夏季季风我们比较熟悉，就是我们大陆的送水工。嘿呦，哥们儿，你也是来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吗？
1: 不，我只是个送水的。
0: 夏季风转角遇上台风，被台风的魅力吸引，摩擦出了火花。带着暖湿水汽的夏季风就跟着台风跑了。我是老司机，又又跟我走。台风把暖湿水汽抢走了，所以台风来之前，咱们这儿啊是短暂的晴天。然而出来混，早晚是要还的。台风自己就是个水货，加上抢来的暖湿水汽，

多久这货就最后台风去哪儿了呢？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台风啊，它是被饿死的。台风有个毛病，挑食，只吃热带海面上的水汽，出门啊都自带干粮，但一上陆地只能吃土啦。再加上地面摩擦什么的，消耗体力，然后在又饿又累的情况下就拜拜了。好啦，台风就是这么回事儿。今天和鱼儿一起学习到了台风知识了吗？正确认识台风，让我们更好的应对台风哟。台风天注意安全。

0: 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 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

中心最低气压950百帕，预计巴威将以20到30公里的时速向西北方向移动，将于今天半夜前后在浙江苍南至三门一带沿海登陆，是台风级。受其影响，今天到明天白天，我县沿海海面风力10到12级，沿海地区9到11级，内陆8到10级。明天夜里风力逐渐减弱，今天暴雨到大暴雨，明天中到大雨，局部暴雨，请注意防范。全县天气，今天暴雨到大暴雨，明天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后天多云，局部有阵雨。今天东到东北风转东到东南风8到10级，明天南到东南风8到10级，夜里6到8级，后天偏南风5级。沿海今天东到东北风转东到东南风10到12级，明天南到东南风10到12级，夜里8到10级，后天偏南风7级，阵风

0: 蹒跚的老人。
1: 30号现在买不到，要在网上买的，窗口只能买到28号。
2: 大妈，你快点行不行？
0: 快时代并没有放慢脚步，等待老人。
3: 现在挂号是要用手机在什么公众号上面挂号，我也不会，你晓得怎么搞？
0: 新时代冲击而来，不管你接不接受。
4: 您好，请扫码点餐或使用纸质菜单。
5: 阿姨，一共10.09元，您可以现金，也可以扫码。
6: 你到了那医院以后，它有一个导诊台嘛？导诊台，你直接跟护士说，你说我年纪大了不会导。

天是双休日，但是因为台风天气，恐怕您也是到了单位来加班了。所以今天可能上班的、下班的朋友真的是挺多的呢。那首先，让我们依然来关注的是天气情况了。目前到底台风怎么？

强台风巴威正在苍南至三门一带登陆，今天下午到明天象山有狂风暴雨。下山县气象台发布台风紧急警报，巴威将于今天半夜前后在浙江苍南至三门一带登陆。

尤其是车窗，避免爱车被淹被砸受损。五，临水安全温馨提示，受台风降雨影响，江河湖海水位将快速上涨，水流湍，切勿以身涉险。六，遇险求助温馨提示，如您遭遇险情，请保持冷静，及时拨打110、119寻求救援。日常留意留存手机电量，如果通讯暂时中断，可借助手电亮色衣物发出求救信号。七，权威信息温馨提示，温馨提醒各位市民，台风研判预警转移相关安排，请以气象防止官方发布为准，各类商业天气软件仅做日常参考，恳请大家不信谣不传谣，共同维护良好网络安全环境。台风临近，这些安全提示请您注意了，及时关注气象预警和路况信息，台风影响期间非必要不驾车不出行，勿在广告牌大树危墙下停留避雨，停车远离低洼地带和地下空间，防止水淹。检查加固老旧房屋广告牌树。

边缘和角落等易碎的部位。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和物业平时应该在小区地下空间出入口等处设置反坡，加装挡水板等设施。有暴雨预警的地区，居民尽量不要将车停入地下车库最底层，而应尽量停放在高地，以防车辆等财物被淹。雨天时，通过电视、广播、手机、微信等渠道获取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提前预判，及时防御，避免灾害。Give it to me, I'm worth it. Baby, I'm worth it. 台风天，防触电五防三不要的提醒。一、大风可能将架空电线刮断，雷击和

微作响，基本没有大范围破坏。不太分离达到八级及以上，破坏率会明显升级。八级分，走路十分费劲，初赛直接变形折断，小树枝断裂。九级分，单人很难站稳，粗树枝批量折断，小车盆、遮阳盆缩点，路边广告牌松动。十级分，小树别根拔起，电动车成片吹倒，钢珠坠落，风险极大。十一级分，大树拦腰折断，铁皮屋顶整换掀飞，路灯围挡倾倒，海边大浪涌上路面。

父亲的暗坑碰上了就是大事儿。管好自己，不给防台防汛工作添乱，就是对家里人最大的负责，对自己最大的负责了。再说主动配合转移避险，每次台风要转移，总有人不肯走。我家地势高，没事儿的，走了家里东西怎么办啊？可转移避险不是拍脑袋决定的，是看了又看，判了又判才下的指令。服从安排，及时撤，不是添麻烦，是在给整个防台防汛大局减负。被转移的人员在警报没解除之前，是别急着回家，既是为自己好，也是不让救援人员为你白跑一趟，甚至冒风险去找你。但当好

台风巴威步步逼近，宁波万千红马甲冲锋在前，守护城市安危的同时，宁波市委社会工作部、宁波市志愿服务基金会为每一位坚守防台一线的志愿者投保专属保险，以实打实的保障守护风雨里无私奉献的志愿初心。这份保障并非台风期间临时举措，

继1523甬管高速全线收费站进口禁止通行，除小车除外。海天一周收费站、溧阳收费站、长街收费站进口台州方向关闭，其他收费站运行正常。象山港大桥、舟山跨海大桥通行正常。

市海洋预报台根据海洋灾害应急预案发布海浪红色警报和风暴潮黄色警报。从宁波市海洋预报台了解到，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预计今天中午到明天中午，宁波近岸海域将有五米到七米的巨浪到狂浪，宁波近海海域将有七米到十米的狂浪到狂涛。七月十二号中午到十三号中午，近岸海域将有四米到五米的巨浪，明天夜里减少到两米到三米的中浪到大浪，近海海域有四米到六米的巨浪到狂浪，明天夜里减少到三米到四米的大浪到巨浪。宁波市海洋预报台提醒，要做好防浪避浪工作，加强在港船舶锚固和管理，加固海上渔业养殖设施，加强滨海旅

摆杆，旋转力度越来越大，离心力越来越大，中间的这个漩涡也就越来越大。这个时候呢，就形成了台风。台风中间的洞是台风脑子进水开了个脑洞吗？这个洞啊，就是传说中的台风眼啦。而整个台风中，就这一块地儿是不下雨的。为啥呢？话说气团转着圈的往上走，到了顶上后往哪儿去呢？大部分往外走，外面贼冷，水汽就凝结了水滴，于是就下起了雨。而中心又有个洞，所以还有小部分的水汽往那儿掉，但里面啊贼热，所以呢没法凝结成雨。这也就是为啥

0: 台风天注意安全。
1: 广大市民朋友们，根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正在快速逼近浙江沿海，将给我市带来严重的影响。七月十号21时，全市已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级别到1级。市防汛防台抗旱指挥部呼吁广大市民当好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共同做好防御应对。一、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关注官方渠道发布的台风最新动态和风险提示，不造谣、不传谣、不随意的转发扩散未经证实的信息。二、加强自身防范，台风影响期间非必要不外出，做好居家防范，关好并加固门窗，防止阳台花盆等高空物件坠落伤人，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妥善停放车辆，切勿强行涉水，因特殊原因需在户外作业人员要加强自身保护。三、主动配合转移避险，经研判认为需要转移的居民要主动服从当地政府统一指挥，及时有序的撤离，台风警报解除前勿擅自返回。

养生活从健康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节目，我是你们的健康主播雅欣。每天学一点，健康多一点，让我们

封期间沿海民生用电与渔业生产用电安全。崇站港避风锚地是浙江沿海重要专业渔业避风枢纽，可抵御17级大风。台风期间能容纳近800艘渔船避险停靠。该区域供电线路覆盖周边20余个村庄、6000余户村民以及120余个水产养殖塘。

厂是当地群众生活、渔业养殖、文产的核心电力生命线。受沿海特殊地形及台风风雨叠加影响，辖区线路易受侵袭故障，直接威胁村民生活及养殖塘增氧等关键用电。针对沿海线路点位分散、人工巡检难度大、效率低的难题，国网象山县供电公司启用无人机开展全覆盖精细化特巡，重点排查杆塔、导线及线路通道隐患，精准识别树障、漂浮异物等风险，大幅提升巡检效率，力争在台风影响前完成。

测杆塔倾斜、震动等设备运行数据，同步采集风速、雨量等气象信息，并实时回传后台，实现电网风险精准预判，推动电网运维从事后抢修向事前预警转变。目前，国网象山县供电公司已对应启动防台风险应急响应机制，排查整治电网薄弱环节，配齐配足抢修物资与队伍，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下一步

道树，集中开展拒除修剪，全力筑牢公路安全防线。7月10号上午，营运线80公里加000处，养护工人正对沿线行道树进行集中修剪，油锯声此起彼伏，工人系好安全绳，乘高空作业车升至树冠位置，将树干中空根系松动的杨树逐段锯除，枯枝接连落地，地面人员迅速跟进，将散落的枝干和落叶清理。

0: 禁聚，同时枯枝落叶随清随运，避免堵塞边沟造成积水。县公路部门已对毛石县、银峪县、嘉巷县、汤鲁县等路段集中修剪路树，同步疏通排水沟、截水沟及涵洞。截至目前，累计修剪枯树153棵，加固乔木1200余棵，整治边坡隐患17处，清理边沟65公里，截水沟38处，涵洞30个。好的，以上就是本次象山新闻的全部内容，是由陈雅琴编辑，鱼儿为您播音的。感谢您的锁定收听，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3.9 107.3，为您送上的其他精彩节目。
1: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2: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1: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2: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1: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3: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4: 它的出现改变了我们的习惯，过去我们感受眼前

带来不便，敬请谅解。请广大市民提前备好生活所需物资，非必要不前往市场周边低洼露天区域。台风时段尽量减少外出，注意出行安全。象山县商贸集团有限公司，2026年7月11号。

天气造成蒙顶山路段竹竿、树竿倒伏，影响通行安全。下山交警已对该路段实施临时封道管理，特别提醒风雨天出行请多加小心，途经山路。

尖端插入玻璃和窗框的缝隙中，拉出安全带，用力一拉，一般来说玻璃就会变形碎裂。破窗后钻窗或者是开门逃生，如果条件允许，从车窗直接逃出，如果不能则扶住车把，待水流稳定，车门水压基本平衡后立

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正在快速逼近浙江沿海，将给我市带来严重的影响。7月10号21时，全市已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级别到1级，市防汛防台抗旱指挥部呼吁广大市民当好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共同做好防御应对。一、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关注官方渠道发布的台风最新动态和风险提示。

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老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

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

0: 这次降水过程的话，应该来说它波及的省份还是非常多的，包括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还有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还有包括四川盆地和我国的这个台湾岛都会受到它的影响。无论是华东、华北还是东北的话，这次降水过程应该来说它的强度都是非常强的，考虑这个部分地区都会有这种大暴雨，局地都会有特大暴雨。
1: 方冲指出，预计从11号到15号，包括辽宁、吉宁等不少地区会出现量级达到100毫米以上的降水，部分地区部分站点会出现200毫米以上。
0: 这五天之内，局地的话还会达到400毫米左右甚至以上这么个强度，所以跟这个常年同期的这么一个机制一个对比的话，我们觉得它具有一定的极端性。这种强降水在山区可能会引发这种山洪泥石流。

0: 部分的高风险区域，这个前期累积降水量比较大，土壤已经接近饱和，谷体呢也变得比较松散，很容易引发山洪与地质灾害叠加发生的情况。这些山区宁夏的种植养殖、乡村文旅等产业比较集中，临时务工人员和施工人员的数量比较多，人员转移避险的压力比较大，这些区域景区比较密集，游客的安全防护是重中之重。
1: 根据目前的台风路径，本次台风最先最重的影响区域集中在浙江、福建等东南部沿海省份，将带来强烈的风浪潮雨影响。刘荣华建议，
0: 台风影

0: 日，龙广高铁、合福高铁、杭深铁路、昌福铁路等线路的部分旅客列车将陆续停运，旅客可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用。今天夜间到13号，安徽黄山、池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池州市东至县姚渡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晾晒。东至县科技特派员许春生：
1: 我们及时发布了这个台风预警，以及这个积极指导意见，指导农户及时抢收，做到应收尽收，合理归偿。
2: 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在广西各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隐患排查、群众转移、民生保障等工作，当地正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夏宝仪、邓君阳、朱星晓报道。
3: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市镇龙乡遭遇严重洪涝灾害，一度与外界联系中断。今天上午，横州通往镇龙乡的道路已被打通，各方力量正加速救援。广西横州市

0: 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解决了现行标准适用范围覆盖不全、对新污染物治理和水生态风险防控支撑不足等问题。
1: 今天是世界人口日，2026年中国的主题是呵护早孕、关爱赋能。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超1.2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

0: 乌克兰空军通报称，乌防空部队已经在乌克兰境内部署了15架无冲突的义援，并做出真正努力。当地时间7月11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视频显示，俄军使用天竺奎四搜寻者无人机对乌克兰苏梅州绍斯特卡市的一座110千伏变电站实施了打击。该变电站被用于乌军需求，袭击后变电站发生火灾，设施已瘫痪。 当地时间7月11号上午，乌克兰空军通报称，乌防空部队已击落压制了俄军的211架无人机。
1: 其他国际消息，联合国相关机构10号发布的全球电力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

爱心和弦，以歌声传递温暖，用旋律汇聚爱心，以音为暖，以爱同行。这里是爱心和弦。以歌声传递温暖，用旋律汇聚爱心。今天推送的原创歌曲呢，是那张纸。

及废旧报纸卖掉换成学费送给那些读不起书的孩子。我歌里的小女孩就是受益者之一。是什么样的力量能让一群普通人开着私家车一个单位一个单位的跑，一张报纸一张报纸的攒，坚持十年呢？后来我在他们的对话里找到了答案，能帮一个是一个，办法总比困难多。我在这首歌里设计了一段念白，我想让义工们自己开口说话，让听众听见他们的声音。一张纸是我的天空，对那个女孩来说，那张收集废纸换来的学费就是她全部的蓝天，而那些十年如一日守候着她的义工们就是海风，托起了一只初生的海燕。写这首歌让我相信微光会吸引微光，微光会照亮微光。

愿每一段动听的旋律能够治愈岁月，心怀暖阳，温暖相伴。下一期爱心和弦，我们再会。

0: 的汛期安全守护特别策划全民安全公开课防汛避险直播节目当中呢，北京市西城区东京路消防救援站副站长廖庆华给出了避险要点。防汛应急包要怎么备货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当收到暴雨红色预警时，务必提高警惕。
1: 受预警时务必提高警惕，在暴风雨来临前准备好应急包，并在里面装入少量饮用水、食品、药品、充电宝、重要证件、口哨以及手电筒，并将应急包放入随手可见的位置。当收到转移避险通知时，切勿贪恋财物，立即转移至安全地带。如果没有及时转移，被困家中，要观察家中排水口是否出现倒灌现象，可以用木板、石碑路、堵死厕所、下水道等排污口。

电插座也要马上关闭，避免触电风险。第二点呢，我们要封好排水口，仔细观察家中排水口是否出现了倒灌的现象，可以用湿棉被装好水的塑料袋来堵住马桶、洗手池，包括下水道等排污口，防止污水回流。第三步，我们要准备漂浮材料。如果说啊，居住在平房，并且发现积水迅速在上涨，此时千万不要犹豫，立即携带漂浮物，比如说像塑料盆、桶、救生衣等等，向高处转移，并且呢，吹哨子或者敲击你的脸盆，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此外啊，当强降雨伴随雷电出现时，不宜使用热水器，不宜接触煤气管道、自来水管等金属物体，应该关闭电视、电脑等电子设备，拔掉电源插头，以免发生触电。那么当家里面进水，房屋已经被雨水浸泡了，在浸泡之后要确保安全再入住。如果说房屋被雨水已经浸泡

上海沿海、浙江沿海、福建东北部沿海、台湾岛东部和北部沿海将有9到11级大风，阵风12到13级。巴威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2到13级，阵风14到16级。那么另外是降水预报，11号14时至12号14时，浙江、福建北部、台湾岛等地有大到暴雨，浙江东部和南部、福建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浙江东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中北部有特大暴雨。

0: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什么呢？台风都刮到家门口了，你还不认识他吗？让我们一起做一个舒服的姿势，别被台风刮走了，接受鱼儿的指使吧。台风过境，你知道它咋形成的不？每年这个时候啊，我们南方一些沿海城市总是要接待一些老朋友的，那就是
1: 台风。我今年的目标是成功上岸。
0: 台风天的时候，大家伙可千万不要乱跑哦，好好给我待着，听鱼儿给你解释解释台风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2: Part 1，热带气旋。
0: 记住四个字，热带气旋。台风呢是热带气旋的一种，

0: 为啥会转起来呢？
1: 哎呀，这是因为我们地球自己就是在自转呢，所以地球上的风啊，其实不是走的直线，
2: 又不是一般的风，我走的是弯的，
1: 凌波微步。
0: 咋走偏了？
1: 所以啊，整个气团呢，它就会跟风转起来，而如果气团转得越来越快，离心力也就会越来越大。中间就慢慢的形成了一个洞。大家伙儿看见过洗衣机没？洗衣机在手

0: 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 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关注本县气象。首先是台风紧急警报，今年第

0: 七子龙反映问题脱销事件，每日11:30打65577-44，送蒋三广播台我来帮嘛。向广，我来帮你吧。首播11:30，热线65722-744，全天咨询热线65786578。
1: 除隐患，保安全。象山县应急管理局，象山县消防救援大队，象山县

避免在10点到16点时外出运动或者劳动，多遮阳。那如果说必须要外出，要选择吸汗的、宽松的、通气的衣服、透气的衣服，打上遮阳伞，戴上遮阳帽和遮阳镜，还要多喝水，不要等到身体渴了才去喝。而且呢，我们喝水呢要少量多次，注意呢要补充盐分和矿物质，多通风，确保室内呢有良好的通风的状态，避免长时间呢使用空调、风扇直吹我们的身体。当然多休息也非常重要，保证充足的睡眠，

0: 年如一日，微光聚爱的慈善故事。
1: 声音有温度，公益有力量。
0: 我的声音故事，讲述真实公益故事，展播暖心公益旋律，
1: 与你一起传递善意，
0: 共赴温暖。说到为什么创立手拉手义工大队，童巧静这样介绍，
2: 就是大家大手拉小手一样的嘛，大家手拉手心连心，才能把事情

0: 过来。
1: 13年来，这支队伍始终秉持助人为乐、无私奉献的初心，把每一件民生小事、暖心实事落到实处。坚持了10年的一张纸献爱心项目，更是被人津津乐道。那什么是一张纸献爱心呢？
0: 我们呢就是聚在一起，我们公益给做好，别人呢也是提醒，就是说我们可不可以收集一些废品啊之类的，我们去卖啊什么的，就这样子。就觉得象山县城里面有那么多家单位，家家的单位里面都有报纸，商量了就觉得收报纸比较适合，所以的话就开展了这个收集旧报纸助学的一个项目。
1: 一张废纸，10年光阴，义工们自发开着私家车，奔走在各个单位社区，挨家挨户收集资金，稳稳托举了贫困学子的求学之路。小吴是这个项目的受益者之一，他自幼丧父，母亲离家，从小与舅舅舅妈相依为命。

0: 有时义工的无私付出也换来质疑。
1: 做义工其实并不是人人都能去理解，有的时候特别是自己还过得不如意的情况下，你又过去出去去做义工，身边的人可能还会笑话你，自己都过成那样了，你还要去做义工，你是在作秀吗？你什么，他们不会理解的。其实我觉得做义工啊，真正的意义所在就是说，不是说你要过得多富有才去做义工。比如说我经常说的那句话就是说，你要做好事吧，也不是说一定要在义工队里面去做事情。你平常比如说你在过个马路，你看到个老人，他在走路走得很慢，然后他提的东西很重，你可以随手的去帮他提一下，这就是做好事。
0: 这就是做好事。他们用最朴实的语言书写着担当，用最真实的数据见证着坚守。

0: 今天推送的原创歌曲呢，是那张纸是我的天空。这首歌的作者浅水蓝鱼来自安徽黄山，谈到这首歌的创作初衷，他这样介绍。
1: 各位象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黄山的浅水蓝鱼。象山有一群手拉手义工，他们发起了一个叫一张纸献爱心的行动，收集废旧报纸卖掉换成学费，送给那些读不起书的孩子。我歌里的小女孩就是受益者之一。是什么样的力量能让一群普通人开着私家车一个单位一个单位的跑，一张报纸一张报纸的攒，坚持10年呢？后来我在他们的对话里找到了答

休市的公告。根据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指挥部2026年第一号防汛防台指挥长令和向山提升防台应急响应一级，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县商贸集团决定集团下辖中兴菜市场、蓬莱菜场（含自产自销市场）、城东菜场、汪家河菜场、石浦菜场、京兴菜场、大气头菜场、觉西菜场、大徐菜场、图瓷菜场、西周菜场、四周头菜场、东城乡市场、城南邻里等农贸市场和水果市场、木材市场、日用品市场、石材市场、再生资源市场等市场，于7月11号14点到7月12号12点休市，如需延期另行公告，带来不便敬请谅解。请广大市民提前备好生活所需物资，非必要不前往市场周边低

0: 抢修故障，全力保障村民用电安全。各村干部不间断地开展巡查工作，对于台风导致的树枝掉落、排水口出现地垄不合理放置等影响防台安全情况及时处理，保证群众安全。同时紧盯危房户、孤寡老人转移避险工作，逐户上门劝导，确保全部人员安全转移至村委会临时安置点统一安置。
1: 北京时间20点整，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FM 107.3、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2: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关注本县气象。首先是台风紧急警报，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强台风级，今天14时，其中心位于象山东南方向约349公里的东海海面上，就是北纬26.6度、东经123.3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即每秒40米，中心最低气压950百帕。预计巴威将以20到30公里的时速向西北方向移动，将于今天半夜前后在浙江苍南至三门一带沿海登陆，是台风级。受其影响，

0: 级，明天夜里风力逐渐减弱，今天暴雨到大暴雨，明天中到大雨，局部暴雨，请注意防范。全线天气，今天暴雨到大暴雨，明天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后天多云，局部有阵雨。今天东到东北风转东到东南风八到十级，明天南到东南风八到十级，夜里六到八级，后天偏南风五级。沿海今天东到东北风转东到东南风十到十二级，明天南到东南风十到十二级，夜里八到十级，后天偏南风七级，阵风八到九级，气温26到31度，26到31度，森林火险等级一级不易燃。气象播送完了。
1: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2: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1: 爸爸。

0: 俺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1: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T台，请。

菜场、图瓷菜场、西周菜场、四周头菜场、东城乡市场、城南邻里等农贸市场和水果市场、木材市场、日用品市场、石材市场、再生资源市场等市场，于7月11号14点到7月12号12点休市，如需延期另行公告，带来不便敬请谅解。请广大市民提前备好生活所需物资，非必要不前往市场周边低洼露天，台风时段尽量减少外出，注意出行安全。象山县商贸集团有限公司，2026年7月11号。

台风呦呦呦又来啦，和鱼儿一起学习台风天小常识。居家防范措施，及时收听收看或上网查阅台风预警信息，了解政府的行动对策，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区去旅游或到海滩游泳，更不要乘船出海。台风到来前，及时将阳台上的物品转移到室内，并对室内容易被大风吹动的物品进行加固。台风来临前，要提前检查家中的电器设备，对装设的漏电保护装

0: 再进行派送。
1: 随着防台物资陆续下发，不少社区居民也主动前往社区领取沙包，为自家做好防护准备。
2: 目前石浦城区所有应急已提前完成清理疏通，各低洼地段的应急物资也已安置妥当。工作人员正紧锣密鼓安装调试抽水设备，确保险情出现时设备完好可用。象山县石浦镇城乡建设办公室工作人员顾俊杰。

0: 这里是石浦镇典型的低洼地段，像这样的低洼地段石浦共有8个。从物资方面，我们准备了抽水泵和发电机，抽水泵一共准备了有22台，然后像发电机的话，我们每个点位都备了1台。然后如果说遇到全程停电的情况下，那么发电机就会派上用场。在人员方面，我们配备了专业的抢险队员，然后在台风来临的时候在现场进行一个抽水工作，同时安排了镇干部在现场及时的进行巡查。
1: 记者李珍珍、朱磊报道。为应对台风带来的风雨影响，保障建筑工地务工人员生命安全，丹东街道提前谋划，将宁波建设工程学校作为临时避灾安置点。那么目前那里准备的怎么样了？跟着记者去看一下。
2: 这里是宁波工程学院的3号楼，目前整一栋楼呢也被作为一个临时安置点。现在一起来看一下每个安置点的布置情况如何。通过我们镜头可以看到呢，整个教室空间呢已经被打扫和整理出来了。那中间区域呢，当然是为我们这个床铺的安置区域。整体进来呢，舒适感是非常好的，因为每个教室都配有这样的一个立式空调正在运作。同时

0: 15个左右。那么相较于我们大型的体育馆集中的一个安置呢，这里更为分散，舒适度也更高。一层呢共有4个教室，那么每一层的走廊中间呢都配有像这样的热水的饮用水机。我们刚刚也去试了一下，目前热水饮用水机呢也都是能使用的状况，热水到了100度，可以看到。
1: 当前宁波建设工程学校共预留出16间安置教室，每间教室可容纳25人。若转移人数超过400人，该安置点还将开放其他教学楼作为避灾安置场所，最多可容纳2000人。此外，街道也已提前储备了充足的饮用水、方便食品等生活物资，能够切实满足转移人员的。

面临海水漫溢倒灌的潜在风险，沿岸村居农田与养殖塘的防汛防台压力显著上升。小塘乡坚持关口前移主动防御，迅速集结应急抢险队伍， 调运充足防汛物资赶赴海棠一线，抓紧开展沙包装载与垒柱作业，提前对防浪墙薄弱点位加固补墙。同时组织人员沿堤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逐段逐处查漏补缺， 同步落实24小时巡堤值守机制，动态监测潮位与风浪变化，全力筑牢沿海防台安全防线，切实防范各类风险隐患。 决西街道各社区深入走访危房户、孤寡老人等特殊群体，实地踏勘地质灾害点、老旧房屋、低洼地带，向居民、商户、企业普及台风防范知识，督促提前

0: 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 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1: 减弱，今天暴雨到大暴雨，明天中到大雨，局部暴雨，请注意防范。全线天气，今天暴雨到大暴雨，明天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后天多云，局部有阵雨。今天东到东北风转东到东南风8到10级，明天南到东南风8到10级，夜里6到8级，后天偏南风5级。沿海今天东到东北风转东到东南风10到12级，明天南到东南。

0: 南风10到12级，夜里8到10级，后天偏南风7级，阵风8到9级，气温26到31度，26到31度，森林火险等级1级，不易燃。气象播送完了。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您今日通勤需23分钟。
2: 暖暖，快快，他说要堵车。
3: 妈妈，我们今天穿什么呀？
2: 哎呦，你问他呀。
3: 可他不会知道我想穿奶奶织的红毛衣。
4: 当 AI 代笔都
3: 爸爸，这学期春天的作文怎么写呀？
5: 简单，我来问问他。
1: 春天又称春季，是四季中。
3: 去年爸爸你陪我去公园里放风筝，说只有亲身感受才能写出动人的文章。
6: 小米，这儿。
7: 哎呀，毕业1年半，总算约上了。
6: 这儿可是我们大学最喜欢来的餐厅，我们来。

0: 啥呢？
1: 啊，我俩以前凑份子都要点的可是糖醋里脊肉啊。
2: 正开启老年人模式，现在空气湿度72%，易引发关节痛。今天是您的生日，您的女儿帮您预约了体检。
3: 哎，老妈更想听你亲口问声早。
4: 当 AI 开始替你呼吸，我们正把。

0: 走，
1: 您的汽车已启动，
2: 让 AI 给我俩定制一个大学回忆餐，
3: 糖醋里脊必须有啊！
1: 餐单开始定制。
3: 妈，生日快乐 ！AI 提醒我来陪您去体检啦。
4: 好，好的。
1: 出发，目的地体检中心。
5: 当 AI 遇上爱，科技才能让生活有温度。
6: 艾滋病是一种 HIV 病毒引起的疾病，性传播、血液传播以及母婴传播是三种常见的传播途径。艾滋病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艾滋病防治工作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7: 艾滋病的预防分为行为学预防和生物学预防两种手段。行为学预防主要是指在性传播这个途径能够全程正确的使用安全套。生物学预防呢，是指在高危行为的前或后进行预防用药，但是这两种手段都不是万无一失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洁身自好，保护好自己，这样才能

又来啦，和鱼儿一起学习台风天小知识。暴雨防范自救手册之户外遭遇雷电如何安全应对。一，不要在山顶、狭窄的山谷、高而空旷的地区活动。二，穿上雨衣避免淋湿，不可奔跑，切勿使用手机。三，将手上的金属物放在背包中，必要时应当丢弃登山杖。四，不要在树底下避雨，离开水面及空旷区域，避免走进积水的地方，尽量寻找有避雷措施的场所和山洞避雨。五，如果发现雷电在头顶，不要乱动，在附近低洼处蹲下，双腿并拢，背要平，头要低下。以上是台风天气暴雨防范。

0: 园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1: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是。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永恒的山海情怀，
0: 全新的新闻视野。
1: FM107.3 FM103.9
0: 象山人民广播电台，
1: 一缕蔚蓝的电波在浙东回荡，
0: 一曲悠扬的渔舟之歌在东海唱响。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关注本县气象。首先是台风紧急警报，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强台风级，今天14时，其中心位于象山东南方向约349公里的东海海面上，就是北纬26.6度，东经123.3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即每秒40米，中心最低气压950百帕。预计巴威将以20到30公里的时速向西北方向移动，将于今天半夜前后在浙江苍南至三门一带沿海登陆，是台风级。受其影响，今天到明天白天，我县沿海海面风力10到12级，沿海地区9到11级，内陆8到10级。明天夜里风力逐渐减弱，今天暴雨到大暴雨，明天中到大雨，局部暴雨。

天多云，局部有阵雨。今天东到东北风转东到东南风八到十级，明天南到东南风八到十级，夜里六到八级，后天偏南风五级。沿海今天东到东北风转东到东南风十到十二级，明天南到东南风十到十二级，夜里八到十级，后天偏南风七级，阵风八到九级。气温26到31度，26到31度，森林火险等级一级不易燃。气象播送完了。

一天的结束也是新一天的开始，今天的分别预示着明日的相聚。听众朋友，象山人民广播电台全天。

0: 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1: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0: 没错，
2: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3: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4: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5: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6: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

0: 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 0571-8880-0155。

0: 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浙江之声全媒体特别直播，直击台风巴威。
1: 好，现在是晚间的11:03，应该说越来越靠近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正式登陆的时间节点了。我们的前方多路记者正在持续的密切关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最新动态，也请各位持续的关注正在直播的

在开车的话，务必要注意交通安全，尽量的这个非必要不出门。那么其实要打赢这场大仗、硬仗啊，这个遭遇战，包括这个主动战，其实最为重要的，我想还是思想认识上的问题。我们如何能够克服麻痹大意、侥幸心理呢？其实我们在相关的报道当中也能够感受到，我们的相关工作的部署一直在强调一句话，那就是要坚持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其实在今天的采访当中，有很多的瞬间，有很多的来自基层一线的这个干部群众，他们积极的投身这次防台的工作，都让我们深切的感受到何为底线思维，何为极限思维，那就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宁可信其重，不可信其轻。我们最为重要的就是要全力的守护好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这两天啊，有一位来自浙江的基层干部受到了全网的点赞和好评，很多网友纷纷留言说，这就是干实事儿的干部，向坚守一线的基层干部致敬。最近的这位来自这个温州苍南霞关镇的赵贝雷，应该说是刷网全屏了，这个全屏刷网了。

0: 玉环已是大风大雨，龙兴村龙宫门山路泥泞湿滑。林家带队上门，劝导名单内最后一名没转移群众。85岁独居老人王媚兰，
1: 衣裳有个，然后底子干部都有个，空调啊都有。
0: 林家说，之前村干部已经多次上门劝说，老人因担心起居、就医问题，不愿撤离。这次告诉老人，村里将他安置在村卫生院，全程有医护陪护，终于打消老人的所有顾虑，同意转移。安置好老人，林家又冒雨前往龙宫门水库巡查，仔细检查坝体、溢洪道，实时监测水位，提前落实泄洪方案，防范暴雨引发次生灾害。
2: 压力是肯定有的，因为是第一次嘛。像我们的驻村干部，他的经验是比较丰富的。我个人呢，因为。

0: 温瑞平原将会出现超警洪水，温黄平原呢会出现这个超保水位的洪水。7月9号到11号的18点，那么市级水利部门的共发布了洪水预警26站次，其中宁水橙色预警，温州呢是发布了南溪江和温瑞平原洪水是黄色预警，而金华也发布了金华江洪水声词电话，或者是拨打这个机场的客服热线0571-96299，相关方面的一些最新动态我们持续关注。
1: 多路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浙江之声，
0: 华为将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这是我们了解到的目前台风的实时的风力情况，包括行进的速度以及最新的进展。那么根据先前的预判，应该说靠近今天的零点前后，台风呢极有可能将会进行登陆。那么现在正在实

0: 支撑面越大，市民出行就
1: 到这个二级分子以上，支撑面要大一点，可以对这个市民的出行就是保障做
2: 的最强的台风。那台风登陆之后啊，并不意味着它的影响结束，而是它的影响会更加的猛烈。那从目前省气象台屏幕上滚动的这些云图上，我们可以看到，特别是这个雷达云图，台风的大部分的主体都已经甩到了我们的大陆上。眼下全省各地都已经被台风的螺旋云系给它覆盖了，而且台风眼也是比较能够清晰的看到它目前就在我们的玉环这样一个区域。此外呢，从这个风场图我们可以看到，最强最强的这个12级风圈已经来到了玉环。

环、温州还有这样的一些地方，可以预示着当时这些地方周边的区域它的风力是非常非常非常大的。那根据我拿到的一个最新的实况的影响的消息来说哈，今天以来我省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水情况，特别是温州、台州、宁波这些地方出现了非常大的一个大雨暴雨，局地会有一个特大暴雨。此外呢，沿海地区是刮起了8到11级的一个风，最大监测到的是温岭市伊蒜岛达到了一个15级的一个阵风，想必是非常非常大的。那接下来呢，台风会继续以这样个西北方向移动来贯穿我们浙江省，特别是接下来它会贯穿台州。

0: 我们和专家在聊天的过程当中了解到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信息点是，登陆并不意味着影响的结束。我们可以参考的是1994年的弗雷德台风，当时它登陆的是温州，但是是给我们的台州一带是带来非常强的一个影响，因为台风有一个叫做危险半圈的一个概念，也就是台风登陆点的北侧它的风力是更强的，所以说接下来我们要密切关注到的是台州宁波这一带的接下来的风雨情况。飞扬，
1: 好，谢谢小赛从省气象台发来的最新连线报道。台风已经正式登陆，正如刚刚我们的记者所说，接下来有尤其关注像台州这些区域，那么随着台风的正式登陆，接下来更多的挑战还在后面，我们如何积极应对。马上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本台记者陈博文。博文你好。
2: 飞扬你好。
1: 你现在的具体位置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2: 好的，飞扬，我现在位置是在玉环市的消防救援大队，然后我这里是跟台风刚刚登陆地点凯门街道是非常近的，大概相隔就大概在20公里不到的位置的。然后我这里明显感觉就是一个台风登陆点，为什么呢？因为我刚才我出去的时候发现玉环这里竟然没有风，雨也很小，就是明显就是属于一个台风里的结构。
1: 对，
2: 然后现在才开始有一点点风了，但是相比其他的一些，我据我所知，其他的这些温岭所在地，就包温的地方，它的风明显是玉环这里的风是更小的。然后我这边跟玉环的这边消防救援的相关负责人也稍微交流了一下，他们现在都。

0: 在玉环登陆了，玉环这边现在如果出现问题，我这边应该是能第一时间收到消息，到时我也会跟随我们的救援队员去现场，再为大家带来最新的一个报道。当然我们也希望今天晚上玉环能平安无事。
1: 好，谢谢博文，这是玉环点上的最新消息。那么接下来我们持续关注台风登陆之后，目前全省各地尤其是重点关注区域的最新。

0: 他申请现在台风来了，他也想尽一份力来报答大家。对呀，我这边情况就是这样。
1: 好，谢谢姚鑫啊，在台风到来的时候，我们弘扬的是大家帮助大家的这样的一种理念和精神，更好的守护共同的安全。那么接下来我们还要发布相关的一些权威信息，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的山洪灾害红色预警，在这次台风到来的过程当中，极有可能会覆盖大半个浙江。来自省水利厅、省气象局7月11号的傍晚5点联合发布的山洪灾害预警，根据省气象台未来降雨的预报，预期7月11号的晚8点到7月12号的晚8点，也就是到明天晚上的8点，临安区、桐庐县、淳安县、建德市、海曙区、奉化区、宁海县、余姚市、鹿城区、龙湾区、瓯海区、永嘉县、平阳县、苍南县、文成县、泰顺县、瑞安市、乐清市、安吉县、上虞区、新昌县、婺城区、武义县、磐安县、兰溪市、永康市、开化

0: 县、江山市、黄岩区、三门县、天台县、仙居县、温岭市、临海市、莲都区、青田县、缙云县、遂昌县、松阳县、云和县、庆元县、景宁畲族自治区、龙泉市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特别注意是红色预警。此外，余杭区、富阳区、诸暨市、嵊州市、金东区、浦江县、义乌市、东阳市、柯城区、衢江区、长山县、龙游县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而德兴县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此外呢，像拱墅区、西湖区、萧山区、北仑区、鄞州区、象山县、吴兴区、长兴县、柯桥区、定海区、普陀区，这个岱山县可能会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这是这方面的一些权威信息，我们及时的为各位搜索整理，也提醒相关区域的人员一定要注意相关安全。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点位上的最新消息，马上连线浙江之声记者徐鹏飞。鹏飞你好。
1: 哎，非常好。
0: 给我们来介绍一下目前你在哪里了解到的最新的台风登陆后的情况。
1: 我现在呢所在的地方呢是丽水市的莲都区。那目前呢

那么在这个防台的细节方面，丽水全市呢也是对医疗点呢进行了一个排查。那我像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丽水市的莲都区，当地呢就联动辖区的这些院校、宾馆呢，还有企事业单位，开放一些空地的场所呢，提供免费的给这些应急的停车服务。那从丽水市 防汛防台抗旱指挥部了解到，除了对这个危险区域还有低洼区域的群众进行转移以外，今天民政部门呢也是联动了这些养老机构对养老机构的一个排查和转移的工作，来确保呢我们的老年朋友们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那目前呢截止到晚上的8点呢，丽水呢是已经累计转移了11万余名的群众。 那在今晚呢，当地的乡镇干部啊还将加强夜间的巡查，重点呢巡查像这个山体边坡、老旧危房、道路沟渠，仔细排查呢划破的这个塌方、树木倒伏，还有

0: 有13800多名党员干部都是下到了基层，挨个排查隐患、转移人员做宣传引导，同时呢也随时准备进行一个应急处置。每个村、像每个社区，甚至是这个自然村和重点场所呢，都至少有1名党员。
1: 杭州机场升级至台风红色预警，防台一起响应。那么截止到昨天傍晚的7点，杭州机场各航司计划取消12号，也就是今天啊，刚好进入12号。 刚好呢是0.01分，目前呢有这个进出港航班101次架次的这个取消，也提醒了选择飞机出行的朋友及时了解相关的一些动态。那么接下来我们持续关注台风登陆之后各点位上的更多情况。
2: 多路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浙江之声全媒体特别直播。

0: 全部开放，成为转移群众在台风天里边最踏实的临时之家。那今天呢，我们的记者刘国修走访了多个避灾安置点，更多情况马上请我们的记者为大家介绍。国修你好。
1: 对啊，你好。
0: 嗯，这么晚了，安置点里我们特别关心群众现在睡得好吗？大家这个今天以来的这个吃的怎么样，住的是否踏实，你的观察。
1: 好的好的，其实我今天也走访了很多的这个避灾的安置点啊，那这个点的话，目前大家现在已经是基本都已经休息了。那么我现在在的是平阳职业中学中专的这个安置点，那么群众在休息呢，其实我们的一些干部和志愿者还聚在角落，他们在复盘着像明天的一些早餐啊，还有一些药品的配送的一些方案。那么其实像今天的这个晚上，大家在这个就餐点其实吃的还是非常好的。我看了一下啊，基本上是两荤两素，那荤菜有这个土豆烧肉、西红柿炒蛋，那么还有冬瓜汤啊、青菜，还配了一粒汤。那么其实在跟这些村民交流的时候，比如说我旁边之前交流的一个陈奶奶，她在睡前还就跟我说，这里做的这个饭啊，比她家里做的还好吃，而且热饭热菜，还有人聊天，觉得还蛮好的。那么来这边这个入住的还有一些附近的一些工友啊，那他们是本来还担心晚上睡不好觉，结果来到这边发现这边已经给他们准备好了各种被褥啊，还有热水，随时都有。

0: 所以说觉得在这个地方感觉非常的安心。嗯，确实你看吃的安心住的也踏实啊，但是我们知道其实安置点的故事还有很多，尤其是面对台风这个到来的时候，这当中还有一种互助模式，给我们来讲讲是怎么回事。就是在我今天去的这个
1: 万全镇张桥村的安置点啊，它这里就是有附近不少的工友，他们就是从这个贵州啊、四川啊来的这种务工的新居民。那么其实村干部在这个给他们帮助的过程中，其实也非常的繁忙。那么其实当中就有几位的这样从外来务工的这种新居民主动的站了出来，他们帮忙打扫卫生、分发物资，还有把这些椅子啊、各些的物资进行

0: 大家过去安慰一下。那其实对于他们来说，可能一些外地人他们还没有经历过来这个来这个沿海，经历过台风，那么在异乡有一个同乡人帮助，其实也让他们有更多的这种一家人的感觉。其实我今天走访了这么多的安置点，越来越多，就非常多的人跟我说，他们觉得在这个安置点这些村民干部也好啊，还有我们的这些志愿者也好，
1: 能够让他们感受到是在家的一种感觉，给他们一个比较好心情的一个照料。我这边情况大概就是这样。嗯，好，谢谢国秀的连线报道，也让我们特别的感动。在这样的这个台风到来的时候，面对这样的这个状况，我们能够心手相牵，能够共同应对，其实形成这样的一种温暖的合力，再大的台风，再多的困难，我们都能够

避大意，出行请主动绕行积水路段，远离倒伏树木、松动围挡、广告牌及河道山体边坡等危险区域，已转移人员的严禁擅自返回危救房或地灾隐患点，后续复工复产、渔船出港、景区开放等安排，请务必等待官方的正式通知，也请持续的关注气象预警，防范强降雨引发的山洪、滑坡等一些次生灾害，确保自身的生命安全。那这一点同样至关重要，每个人都要作为自己生命财产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千万不要抱着侥幸心理麻痹大意。那么与此同时，我们相关的一些出行等一些信息还在不断的更新当中。我们了解到的最新消息，受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在昨天傍晚的七点，杭州机场升级至台风红色预警，防台一级响应。那么截止到这个7月11号的晚间11点，杭州机场各航司计划取消今天也就是12号进出港航。

0: 阿姨，我们这个 APP 是有关爱版的，你看字体可以放大。
1: 有温度的社会，尊敬快时代下的老人，关爱老人，要智能，更要有温度。

0: 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台风级的中心已于7月11号23:20前后在台州玉环登陆，风雨影响仍在持续，当前应急响应尚未解除，各类次生灾害风险较大，请广大市民务必保持高度警惕，切莫麻痹大意，出行请主动绕行积水路段，远离倒伏树木、松动围挡、广告牌及河道山体边坡等危险区域，以转移人员严禁擅自返回危救房或地灾隐患点。后续

0: 闪闪闪，你的眼睛就是最好的记录者。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今年地雪号台风八威台风级的中心已于7月11号23:20前后在台州玉环登陆，风雨影响仍在持续。当前应急响应尚未解除，各类次生灾害风险较大，请广大市民务必保持高度警惕，切莫麻痹大意。出行请主动绕行积水路段，远离倒伏树木、松动围挡、广告牌及河道山体边坡等危险区域。已转移人员严禁擅自返回危旧房或地灾隐患点，后续复工复产、渔船出港、景区开放等安排请务必等待官方正式通知。请持续关注气象预警，防范强降雨引发的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确保自身生命安全。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对于台风带来的大风暴雨天气，请广大交通参与者一定要提高警惕，非必要请尽量不要外出，如需外出请务必注意安全。雨天停车优先选择地势较高、排水通畅的正规车位，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等易倒伏、易坠落物体，坚决杜绝在桥下涵洞、下穿隧道、低洼路段、河道。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听说你们家西西的成绩很不错啊，快传授传授经验。
2: 哎呀，我们家西西一放学就进自己房间学习了，根本不需要我操心。
1: 哎呀，你也太有福气了。
3: 嗯，妈妈，其实我有个事情想和你说。
2: 哎呦，这都几点了，赶紧睡觉，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
3: 其实我想说，我最近成绩下滑得很严重，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越睡不着白天就越没有精神听课。其实我想说，我和我最好的朋友已经好久都没说话了，我感觉自己没有朋友，就像个异类。妈妈，你只看重我的成绩，你有真正关心过我，在乎过我的感受吗？

0: 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今年地雪号台风巴威台风袭的中心已于7月11号23:20前后在台州玉环登陆，风雨影响仍在持续。当前应急响应尚未解除，各类次生灾害风险较大，请广大市民务必保持高度警惕，切莫麻痹大意。出行请主动绕行积水路段，远离倒伏树木、松动围挡、广告牌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少生病少吃苦啊，谁不想精神头足，白天有说有笑，晚上睡得安稳。到了一定的年纪啊，那早就不是求大富大贵了，心里最实在的愿是在寻名医，找好的健康方法。那这一切呀，也是多亏了韦宁。毕竟韦宁呢是生物基因工程学的高级工程师，他对于医学的理解那比我要高得多了啊，所以韦宁也给了我很多建议啊，也帮我开了很多绿色通道啊。就比如说这个杨云汤啊，

韦宁知道乐陵芳华要落户浙江了，在养元堂资源这么紧张的情况之下呢，依然还是帮我啊调过来500份，让浙江的家人们能感受到传统中医养生与现代科技结合的魅力啊。那不瞒大家说，乐陵芳华入驻浙江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过去全国乐陵芳华的家人们有幸能用上养元汤的人也不多啊。毫不夸张的讲，几乎是每天都有家人和听众啊拜托我去帮他们争取养元汤，但是能争取来的次数是有限的，

的帮助。终于碰到一个适合自己的方法，那真的是不想轻易的放手。这么多年陪在乐龄芳华的家人身边，大家这样的心理啊，我真是太了解了。所以这几天我也一直在想办法啊，怎么能给大家再集中的供应一批养元汤呢？我呢就给伟宁打了一个电话啊，说实在话，我已经不太好意思给伟宁打电话了。那这几年只要是我遇到跟家人健康有关的事儿，第一时间我都会想到伟宁，就麻烦他的次数真的是太多。

好办。所以呢，我也把实际情况啊和伟宁在电话里说明了一下。但是伟宁和我说，说现在呢想调拨一批养元汤真的是太难了。因为最新的一批已经被几家医养中心和康养中心已经预定了。啊，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儿，很难去改变了。我听完伟宁这话呢，心里也是很失落啊。当时我感觉我这嘴里啊马上就上火了。啊，大家也能听出来，今天的这个嗓子也没那么清亮了。可能伟宁呢也听出来我的失落了啊，他也知道这么多年啊，我为了老年福利事业是投入了多少精力。所以伟宁和我说，说现在很多事儿啊都没办法马上做定论啊，让我耐心的等消息。嗯，他会再去详细的了解和协调啊，尽快的给我答复。那我呢也把这个事儿转达给大家，大家也耐心的等等消息吧啊。

0: 却一身慢病的缠身，身心都饱受折磨，失去这个自主的生活，失去了享受美好生活的能力。即使说你再长寿，其实也失去了原本的意义。我们一直强调呢，这个长寿的前面要加一个定语，叫什么呢？叫健康长寿。
1: 对，
0: 没有健康的长寿，这不一定是好事啊。要是每一天

才是最根本的能量。很多人一听啊，说很多事情先天就已经决定了，那我们还努力的去养生有什么用啊？哎，大家伙别这么想，先天不足我们后天是可以努力的。我看现在这年轻人，按理说从营养啊、生活环境等等啊，比我们当时那年代不好太多了。他们的先天条件是远超于我们的，但是现实情况是什么呢？他的慢性病也越来越趋于年轻。

先天的元气也好，人家父母给了你一块地，你能长出什么样的庄稼，是杂草丛生还是五谷丰登，全看你后天怎么去耕耘，怎么去呵护啊。所以说呢，与其盯着年龄这个数字，还不如多多关注自己的元气，把元气调养好，元气充足才是我们健康长寿的基础，无病无痛安稳度余生，晚年啊享天年的一个

0: 都经历过，是吧？取暖呢，都用啥？用这个炉子。
1: 嗯。
0: 啊，你看这炉火马上要灭了，这个时候你都不能继续大量的往里添煤块啊，添柴火。你可能一天东西就把剩下的点微火就给扑灭的湮灭了。反而是什么呢？你得找点这种干燥易燃的轻便的东西，维持住火，先把火继续给它引燃，给它引旺了。这个时候你往里添煤块啊、煤球啊，你放点这个柴火，这火才能借着火势才能越烧越旺。所以说我一直提倡这个。

发酵，哎，提纯出一种高活性的液体。而这种液体呢，我们也经过这实验了，发现里面含有的像虫草酸呐、虫草多糖啊、虫草酰苷的，有18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以及各种微量元素，总共有45种。这些物质都是围绕细胞

0: 就是因为它是在传统养元汤的基础性精准的提取，既保留老祖宗养元气的智慧，又通过这细胞的养
1: 气的话呢，我第一时间来通知大家，好吧？
2: 哎，那好的好的，那就不耽误你们时间了。
1: 哎，好，哎，那说到这儿了，再见。哎，
3: 好的，感谢马老师和顾主任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 进行交流。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1: 喂，你好。

0: 哎，顾老，你好，你好，你好。我听你讲课啊，去年也有很多天了吧？听了以后吧，感觉您这个非常的有本事。所以这些你没有提到这个元气方面的知识啊，我听了以后啊也很感兴趣。当然我也很认同元气的这个重要性嘛，所以啊，我想和您咨询一下我的问题。
1: 你说说情况，我看看。
0: 是这样的，顾老，我在2020年的时候，在我们这个当地啊三甲医院检查确诊那个胃溃疡，后来在第二年那个复查的时候啊，又检查出啊12指肠溃疡。现在这个啥情况？就是那个平时啊不敢饿肚子，只要一饿肚子啊胃啊一转就会疼痛，所以吧那个胃里啊总感觉啊像被。

0: 火烧一样那个疼，胃胀，经常反酸水，好多那个东西啊，你平时也不敢吃，大便那个颜色吧是发黑的。
1: 那不就是炎症，严重的感染，后来发生溃疡吗？啊，整个黏膜啊，胃的黏膜、肠黏膜都发生这种糜烂了，发生溃疡了。除了这些，有没有别的其他症状呢？比方说像这个乏力感的，怕凉怕冷啊，包括你的精神状态都怎么样啊？
0: 哎呀，整天感觉那个特别的困乏，懒洋洋的，不想动啊，没劲啊，特别的胖。尤其是这个肚子啊，不敢吹这个吹风，稍微啊一见这个凉风以后，立马这个胃啊胃疼拉肚子，哇！而且自己啊感觉这个记忆力啊也特别的差劲儿，头发大把大把的那个掉啊。再一个，这几年嘛用过很多这个药。基本像这个消炎的、抑制胃酸的，还有止痛的药。现在不管在别人家的。

也是很必要的。因为这个胃肠道呢已经出现溃疡破损了，说明炎症是一直存在的。如果这炎症要不消除，它就反反复复，就会造成更大面积的溃疡啊。而且胃酸本身就有腐蚀作用啊，你就正常好的肠黏膜、胃黏膜啊，尤其是胃黏膜是保护胃酸的。但是你这个胃肠一旦产生这种破溃伤口了，它抑制胃酸能力，这个就是很必要的，抑制它的分泌。如果说疼痛难忍了呢，吃点止疼药这也没问题。但是我建议你呢，还是要把调养元气作为日常调理重要的一环重视起来。为什么呢？中医角度来说呀，胃主受纳，我们吃进去这些食物以后呢，需要元气的推动，然后呢通过胃来腐蚀消化。

0: 会修复，元气的状态也影响着咱们人体自愈能力的强弱。
1: 哎，
0: 中医经常讲什么胃气，就是元气在脾胃胃肠道处发挥作用的一个表现之一。啊，我们经常讲呢，胃病要三分治，七分在养。实际上，这七分养很大一部分说的是什么呢？

0: 养鱼汤什么时候能有啊？我想给老伴儿用这个养鱼汤呢。
1: 啊，是这样的，最近呢确实很多听众都打电话咨询这养元汤的事儿哈，大家也是听了顾老讲元气的重要性以后，那么对这个调养元气非常感兴趣。这个事儿呢喜儿一直在努力争取呢啊，但是呢说实在话，就是凭我自己努力想争取到养元汤这个机会非常的渺茫了啊，一定得找伟宁帮忙。我也和伟宁通了电话了，那伟宁告诉我说最新这一批的养元汤已经被预定出去了，所以说我们这边到底能不能得到一部分的养元汤这个事情现在还定不下来啊。伟宁呢

严重，哎，缓解急症的作用。但是你先生的情况想得到很好的缓解，还得修复受损的肺脏组织，啊，还得补足久病损耗的肺气和肾气要补进来。这就需要在常规药物基础上注重日常的辅助调理。像这种肺的问题、呼吸道的问题呢，我建议啊，如果说日常调量可以的话，吃一点高品质的冬虫夏草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关于虫草对于肺脏疾病的帮助，很多的著作都是记载，你像唐代的《越王药诊》，这就首次记载虫草可以治肺部疾病。在清代《本草丛新》当中记载虫草甘平保

0: 下到里面的苦难，但是还是希望喜儿能争取成功。不仅是我先生，我也是急在用上，想用这个养元汤啊，帮我调理一下身体嘛。
1: 嗯嗯，那您二位就关注节目啊。伟宁因为已经答应我了，会再次帮助协调一下，我们就一起来等着伟宁的回复吧，好吧？
0: 行，好了好了，那就谢谢您，谢谢。
1: 好，再见。
2: 好的，感谢马老师和顾主任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

这是生命的声音，海风是等我们去住的房子，且把家人搬进去，把身上的疲惫卸下来叠好。乘风破浪，快乐逍遥，我听见了生活本该有的样子。嘿，象山，嘿，象山，您早安。

防防御，沿海风暴潮防范的重要区域。王成实地考察港区海棠堤深，渔船锚固管控，检查渔船安全避风、领海低洼区域隐患排查等情况。他强调，狂风暴雨将至，必须抢抓最后时间窗口，争分夺秒做好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聚焦重点部位薄弱环节，开展滚动式巡逻检查，确保遇到问题厉行厉改，不留任何。

基层应急体系的每个细胞，汇聚防汛防台的强大合力。7月10号下午，县委书记包朝阳带队赴石浦镇检查防汛防台工作。他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市委部署要求，按照从最坏处着眼，做到顶格防御，打足提前量要求，严阵以待，严密防范，坚决打赢台风八威防御硬仗。副县长石云甲参加，涉海涉渔是防汛防台的重点领域。包朝阳一行首先来到石浦镇国庆海棠，检查渔船安全避风工作落实情况，详细询问了解渔船回港避风、缆绳加固及动态点验情况。他指出，要坚决做好重点。

点船舶避风，在港渔船锚固工作，严格落实动态点验和岸上轮班值守制度，做到不漏一船，不落一人。要全面排查防风防浪设施，对码头护岸、系泊设备等开展拉网式再检查、再加固。随后，包朝阳先后前往象山县水产品管理站综合楼危防和和乐路低洼点，实地检查危救防人员转移情况及城市内涝防范工作。在危防现场，包朝阳仔细了解人员底数、转移安置方案和安置点保障情况。他强调，危救防人员转移要转到位，严防人员私自回流、侥幸留守，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

快转安全返回。在河乐路低洼点，包朝阳重点检查排水设施检修、应急排涝设备预置和值守力量安排。他指出，针对此次台风雨量大、雨势急的特点，要提前落实低洼易涝区管控措施，备足防汛沙袋，确保强降雨来临时排水通畅。同时要高度重视小流域山洪等地质灾害风险，严格落实风险一张图管理，做到心中有数，管控到位。在东海半边山旅游度假区，包朝阳详细了解游客疏散和设施加固措施情况。他指出，景区要严格按照响应等级要求，重点加强高空设施和临时构筑物的防台加固，强化沿海区域巡查值守，确保不留死角。包朝阳在防台防汛检查中强调，全线上下要压紧压实责任，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做到台风不过，工作不停，人员不撤，要充分发挥1833联合指挥体系作用，强化上下贯通，高效协同，要深化防灾宣传引导，及时发布风情、雨情、水情及防灾避险信息，提高群众自我防护意识，凝聚全民抗台合力，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的目标。关注录音报道，为切实保障在建项目务工人员生命财产安全。

0: 一分钱。我们是在外面打工，都是为了生活，就是经济条件不。
1: 土国红说：“
2: 这件就是赌台风，赌台风，人家公司都为我们生命着想了，我们还是要配合。”
3: 据90岁生日时，陈俊武曾这样回顾自己的一生，回忆逝水年华。因有所为而有所成，也因有所未为而有所失。
4: 事业和家庭顾此失彼，很多事没有能够照顾到，少了很多天伦之乐。

0: 留下不少遗憾，但是我在科学攀登中获得的快乐和成就感，在耄耋之年、台背之年还能为国家和民族做一些贡献，可以说是无怨无悔。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亿斤，增长0.7%。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力促夏粮实现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张绵绵报道。
3: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指出，
4: 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加快排涝三商，创造播种条件，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3: 国家统计局。

0: 下降10.6%。
1: 中国海警局10号起在天津、广州等地首次规模化组织“逐梦蔚蓝”海警有约舰艇开放日及国防教育等系列活动，市民通过登舰参观、参与知识问答、观看旗语展示等形式，真切感受新时代海警风貌。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

0: 11号率团访问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伊朗方面表示，阿曼和伊朗官员讨论了船只安全通行机制。据消息人士透露，阿曼已起草一项方案，拟通过两条分别管理的航道，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行进行管理。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1号警告称，如果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1: 俄罗斯国防部11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新控制苏梅地区一居民点，并在152个区域对乌军所使用的燃料能源及交通基础设施

0: 艇载有32名印度游客、3名船员和1名工作人员。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杨波、陈浩龙、张永鹏，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野火！
5: 怒放野火，烈日再升，烽火不见战，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

0: 乐清清江镇。
1: 王浩具体督导检查九号台风巴威防御工作时强调，举措在落细，问题在排查，管控在强化，确保防汛防台各项工作全面落实到位。
0: 刘杰主持召开台风巴威防御工作会商调度会议，强调坚决打赢防御台风巴威攻坚战，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是一个社区市和政府主要负责人发表电视讲话或发布告全体市民书，呼吁广大市民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当好自身安全第一责任人。台风影响期间非必要不外出，在安全牢固的房屋内，要求危险区域人员及时转移，有序撤离，远离水域积水路段与危险设施，停止各类高空及户外作业、露天集体活动和室内大型集会，户外人员要远离高空设施和危险建筑物，同时督促企事业单位落实安全责任，有关行业领域逐步落实停工、停业、停运、停课、停止户外集体活动等五停措施，注意防范次生灾害，遇险情及时求助等。
1: 台风巴威的最新动态，现在连线气象记者小蔡。小蔡，早上好。
2: 金月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请你介绍一下目前巴威中心的位置在哪里，它接下来的移动

0: 径是什么，以及风雨影响还要持续多久？
1: 今天早晨巴威的强度呢由台风级减弱为了强热带风暴级，今天早晨5点钟的时候，它的中心位于金华义乌市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11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贯穿浙江，今天午后离开浙江，强度逐渐减弱，将于明天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后天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并逐步变性为温带气旋。那台风登陆不等于影响结束，在这个雷达云图上我可以看到哈，虽然巴威已经减弱为了强热带风暴，但是它的螺旋结构还是存在的，台风的云系已经全部上岸，眼下覆盖了咱们浙江全省，预计今天浙西地区是阴有大雨部分暴雨局。

0: 那么今天的降雨区有8到11级阵风，局部12级，其中高山区和沿海地区局部13到14级，今天夜里逐渐减弱至7到9级。那八威啊，不光会影响咱们浙江，它还会深入内陆，强降雨将波及江西、安徽、湖北、河南、京津冀等10多个省市。
1: 受到巴威的影响，那么目前全省的水雨情如何呢？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呢，昨天8点至今天早晨的5点，全省的面雨量有60毫米，有5个市的降雨量是大于了50毫米，分别为台州102毫米，温州102毫米，金华71毫米，宁波71毫米，丽水66毫米。 15个县市区的降雨量大于100毫米，较大的有乐清212毫米，黄岩206毫米，仙居186毫米，单站雨量较大的有永嘉县盘山后水库550毫米。

0: 发生今年1号洪水。此外呢，这个大风的影响也是非常的猛烈，沿海地区是出现了13到16级的阵风，沿海地区和内陆的高山区出现了11到13级阵风，内陆平原地区大部有9到11级阵风，较大的有椒江区上大陈站54.1米每秒，也就是16级， 温岭市伊钻岛监测到了53.8米每秒，也就是16级， 黄岩区沈澳监测到了51.5米每秒，达到了16级， 相当于这个风力也是非常非常的大。那以上呢，就是我了解到的最新气象方面的信息。新月，
1: 好的，感谢小蔡的介绍。
2: 台风巴威登陆后，浙江防御工作又有哪些新变化和注意点？来连线正在省防指数首的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新月你好。
3: 新月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2: 先介绍一下目前浙江需要防范的台风次生灾害有哪些。
3: 好的，那么受巴威影响啊，像浙江的缙云、磐安、义乌、武义、永康、新田等地呢，是在今天凌晨先后发

0: 短车辆坠毁等；二是沿海的城市、低洼地、下穿立交、地下隧道等是存在短时的积水风险；那么三呢是江河堤防和避险水库山塘，在建涉水工程包括抽水蓄能等安全风险高，可能也会引发险情。那今天相关部门呢还将对重点部位加密巡查，必要时实现交通管制，确保安全。那么接下来我们的防御重点是什么呢？
1: 嗯，好的。那么八危登陆呢，是不等于危险解除的，风力会减弱，但风险呢，最大也恰恰是在这个时候。

0: 请过往的车辆减速慢行，注意避让。关注一条路况，大徐往交警大队方向多棵树倒伏，占据一个车道，请过往的车辆减速慢行，注意避让。关注一条路况，大徐往交警大队方向多棵树倒伏，占据一个车道，请过往的车辆减速慢行，注意避让。
1: 我人想出去根本出不去，从我现在这里能看到，就是目前路上是都没有车辆和行人，然后路上掉落的树叶和树枝比较多，今天市政部门会进行一个统一的清理。另外我从玉环消防救援大队这边了解到，大队是有50多名消防员是全员在岗，有些是放弃休假提前回来的。我是昨天晚上9点多到这里的，到目前为止玉环消防接到的出警单并不多，事情也基本上是小事情，比如说电线杆倒了、树倒了、把路给封了，需要消防队员紧急去清理。他们另外一个主要任务是去安置点检查一个消防隐患，保证安置点的安全。台风影响还是在持续的，也请我们广大的市民被必要不外出。
2: 好的，谢谢博文的介绍。

目前呢，室外的风雨相比早些的时候呢，有明显的减弱，这已经没有风了。雨量呢是处于一个中等的状态。那在丰台的细节方面，比如在昨晚，当地乡镇干部呢是特别加强了夜间的巡查，向莲都区的火弄村村支书呢以身作则，冲锋带前连夜带领两位干部还有网格员呢分片开展不间断的巡逻排查。大家呢身披雨衣、手旗、手持这个手电、重点巡查山体边坡、老旧危房、道路沟渠，仔细排查滑坡、塌方、树木倒伏，还有积水、内涝等隐患，用彻夜的坚守呢筑牢防汛安全的防线。

0: 记者
1: 关注一条路况，大徐往交警大队方向多棵树倒伏，占据一个车道，请过往的车辆减速慢行，注意避让。关注一条路况，大徐往交警大队方向多棵树倒伏，占据一个车道，请过往的车辆减速慢行，注意避让。关注一条路况，大徐往交警大队方向多棵树倒伏，占据一个车道，请过往的车辆减速慢行，注意避让。
2: 记录下他们在防台一线的忙碌身影。紧邻海边的羚羊广场是海水倒灌高风险区域，当地提前部署沙袋、挡水板等物资全部就位，排水沟清掏。

0: 老人因担心起居、就医问题，不愿撤离。这次告诉老人，村里将他安置在村卫生院，全程有医护陪护，终于打消老人的所有顾虑，同意转移。安置好老人，林家又冒雨前往龙宫门水库巡查，仔细检查坝体、溢洪道，实时监测水位，提前落实泄洪方案，防范暴雨引发次生灾害。
1: 压力是肯定有的，因为是第一次嘛。像我们的驻村干部，他的经验是比较丰富的。我个人呢，因为是刚上任，经验和能力肯定是有所不足的，所以就向他们请教，边做边学。
0: 去年年底，林家当选龙兴村一肩挑干部，因为年纪轻，刚开始也引来村民质疑。这半年多来，他始终脚踏实地，用实干回应群众期待。
1: 质疑的声音是肯定有的，他们都会说，像你这个小姑娘会做什么呢？这么小年龄，他们老一辈年龄大了，就是见过的风貌比我吃过的米还多。这些质疑呢，我们肯定是要通过我们的行动去证明，踏踏实实的把每一项

0: 蛋糕什么东西别多。
1: 很高兴，饭菜准备好，把我们接到下面来，真的好。
2: 城南镇应急管理办公室主任张继立说，安置典礼已提前备足物资，希望老人们在这里安心度过台风天。
3: 我们也备足了足够的防汛物资，像行军床、手电筒、雨衣、雨靴、安全帽、救生衣，这些也配备了一定的爱心物资，确保老人家饮食方面没有任何问题。
2: 风雨未至，温情已至。作为城之南志愿队副队长，已经连续六年参与防台转移志愿服务的金军舰说，从日常帮扶到应急抢险，这支队伍早已把老人们当作自己的亲人。
4: 突然来的台风，自然灾害嘛，我们作为导员志愿者，我们必须要在前线把老人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
5: 受台风巴威影响，狂风暴雨席卷温州，温州全市各处避灾安置点推出一系列细致周到的暖心举措，风雨中各个安置点处处暖意融融。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小华、林路明的报道。
6: 昨天下午，温州市洞头区全峰酒店临时安置点内暖意融融，转移群众围坐圆桌共享晚餐，餐食

0: 白牌行军床有序摆放，急救箱、雨衣等应急保障物资一应俱全。外卖骑手郑猛说，
1: 驿站的话，就第一时间给我们准备了这么一个场地，包括一些泡面啊，还有雨衣、棉被啊，必用的。
0: 兴都社区党委委员孙从禄说，
2: 台风来了，我们第一时间想到的这些城市的奔跑者，给他们搭建一些临时的安置点，遇到恶劣天气的时候呢，有一个比较舒服的休息的地方。
0: 在台州三门剑跳镇双岗村的临时安置点，60多名外来务工人员吃住不愁。安置点还增设了小影院和 K 歌房，缓解台风天气给大伙带来的焦虑情绪。外来务工人员王敏说，
3: 有唱歌，有电影看，医务人员也带我们去练配种，我感觉心里很放松，很踏实。
4: 听说今天是你生日，我们为你准备了长寿面，祝你生日快乐。
0: 热闹的人群中，一场简单的生日仪式让所有人心里一暖。原来镇里在排摸登记安置人员信息时，发现其中一名叫李查的工友生日恰好到了，特地准备了热乎的生日面。李查说，
5: 没想到他们这么用心，非常感谢。
0: 剑跳镇副镇长刘开强说，
6: 让安置点既有安全防疫的硬度，也有民生服务的温度，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 台风巴威带来的大

0: 宣传灯箱，还有呢宣传道旗，另外一个呢我们非机动车道的遮阳棚呢是952顶，这个已经就是完成棚顶的临时撤除。
1: 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对城市排涝也是一场大考。杭州市轨道公用中心道路停车管理科科长曹丽说，全市政府投资停车场，尤其是地下车库，已经全部完成排查，防汛物资足量储备到位。
2: 我们排查了，就是政府投资停车场库124个，其中地下停车场库就是60个，情况良好，包括这个清理集水井、排水管道、修点水泵，还有那个电路等设施啊。我们也是要确保，就是每个政府投资停车场库的
1: 当得住，也要供得上。在杭州重要的农副产品集散地新农都物流中心，土豆、白菜、米面粮油堆得满满当当。新农都物流中心天农市场管理有限公司综合农贸市场主管马永平说，

0: 影响，昨晚7点，杭州机场升级至台风红色预警，防台一级响应。强风会对机翼产生巨大升力，极易导致飞机吹动侧翻或撞击地面设施。杭州机场昨天对停场的60多架航空器采取统一系流措施，用系流绳将飞机紧固在地面，确保台风过境安全。杭州机场各航空公司计划取消今天进出港航班296架次，预计今天中午12点后，台风对机场影响逐渐减弱，航班运行逐步恢复。宁波机场计划今天下午2点后有序恢复航班运行。
1: 昨天下午4点起，杭州南站全部班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杭州西站今天全部列车临时停运。
0: 今天早上6点起，杭州地铁全线网采取停运措施，主城区地铁接驳公交同步暂停运营，结合西湖景区闭园安排，景区公交线路一并停运，同时其余存在较大行车风险的线路也将临时停开。余杭、临平、萧山、钱塘、阜阳、临安等区域公交运营

0: 力彩票。
1: 世界杯情报站，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挪威队与英格兰的比赛开打，常规时间双方打成1-1，加时赛英格兰2-1获胜，挺进本届世界杯四强。
2: 中国知名裁判马宁现身挪。